0: 红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而30号的夜间到31号的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有偏北风3到4级。那么现在是中医院。

0: 也是提醒各位，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行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你知道如何买房才能靠谱又实惠吗？你知道解决房产纠纷的正确途径吗？快来加入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购房服务俱乐部，全新购房模式，一站式购房平台，我们给您购房消费全周期服务。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购房服务俱乐部由邢台广播电视台和邢台房地产业协会共同组建，为购房消费者提供房屋买卖、房屋租赁、政策咨询、矛盾调解、法律答疑等公益服务，祝您买房省心，住房无忧。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购房服务俱乐部，联系电话2277123、2110114。
1: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0: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1: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0: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1: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0: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1: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线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首先邀请您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1度，空气指数32，属于优，伴有东南风1级，相对湿度是87%。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降雨呢暂时告一段落，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有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有偏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通过气温呢，相信大家也能看得出来，虽然说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呢正值夏秋时节交替，所以说呢一早一晚温差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呢也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一下衣着了。那么邢台市中也是提示各位哈，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的是一早一晚的天气变化，同时呢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穿衣服的话，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继续。那么在这儿呢，是像在今天，也就是8月29号的下午，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准时发车，一站式呢打卡四大楼盘。公交车呢是直接接送到门口，不用自己跑断腿，全程有经纪人陪看，金融专家答疑，房地产业协会背书，靠谱又放心。想上车的朋友呢，可以扫描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报名，或者是致电03192110114，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再次问候各位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05到9:55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悦，王师傅，非常开心呢，能够在今天陪伴各位。关注更多信息，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收听 FM91.7 住在邢台城市早报。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天气呢是阴转多云。下面呢为大家梳理城建、楼市、生活消费、餐饮旅游、文体活动的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城市建设项目消息。邢台路桥集团中标新能源充电桩及智慧停车 EPC 大项目，将改造17000个车位，新增800个充电车位，完善城市停车充电配套。羌都区发布土地预征收公告，拟征收东王镇赵麻村集体土地，规划建设工业用地以及防护绿地。楼市方面呢，拥军安居活动月迎来重磅活动，今天下午2点，免费看房直通车正式发车，带大家探访4个楼盘，视频号同步直播。现役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直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费享受减半优惠。今天上午栏目特别直播也将准时上线，和大家聊一聊公交看房给市民带来的便利。同时，中央出台房贷新规，个人房贷最长年限调整至40年。多个楼盘本周末活动丰富。盛虹云树理想绿城蓝园开启 DIY 手工活动，海棠云颂举办北大学霸学习分享会，中鼎麒麟音乐府社区超市30号开业，魁山锦悦城新加推洋房房源，金旅天辰浩顺美永公馆即将调价涨价，浩顺永美公馆31号即将交付，天一城集赞可领取新疆西梅，百盛公园世纪斩获省级住宅荣誉。生活消费福利提醒大家关注：家乐园电器25周年庆持续到30号，认筹满赠以旧换新多重福利。居然之家今天下午举办粉丝见面会。比亚迪30号开展车主答谢之夜，华为全新机型登陆逗号立方，可以到店体验。油价刚刚上调，加满50升92号汽油大约需要多花14.5块。安市商贸冻品食材节9月9号将在万丰大酒店举办。出游茶饮上新的消息，有龙阳国旅推出湖。

影六日纯玩路线，双卧双飞多种选择。古茗今天上午10点开售，代言人限定周边套餐，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最后预告两场线下活动，8月30号下午3点，邢州曲艺社惠民专场在博物馆开票，需要预约购票。今天下午5点半，河北五超联赛邢台对新集，邢台学院体育馆免费领票观赛，到场还有零食抽奖等一系列的邮票福利。

快来加入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购房服务俱乐部，靠谱又实惠吗？你知道解决房产纠纷的正确途径吗？快来加入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购房服务俱乐部，全新购房模式，一站式购房平台，我们给您购房消费全周期服务。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购房服务俱乐部由邢台广播电视台和邢台房地产业协会共同组建，为购房消费者提供房屋买卖、房屋租赁、政策咨询、矛盾调解、法律答疑等公益服务，祝您买房省心，住房无忧。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购房服务俱乐部，联系电话22771232110。

0: 1064。
1: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0: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1: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0: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1: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0: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呢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月，王师傅，非常开心的陪伴各位。关注节目更多信息，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我看邢917”。另外呢，也是非常隆重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哈，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啊，我们的孙少勇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1: 哎，是的啊，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再次的正式的给大家哎一个问候啊。主播我呢现在也是怎么说呢，我介绍我另外一个身份吧，不介绍了啊，就是咱们直播间的老朋友了，我叫少勇，大家上午好。
0: 反正，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每次少勇来呢，一般情况下都会带一些好消息过来，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好像已经是我们的保留内容了啊。哎，那么少勇，今天，有什么好消息要带给大家？
1: 其实今天呢，我们就是在我们定在于今天下午2点啊，就是有一个看房直通车，而且是免费的公交看房直通车。可以在咱们一站式的啊，就是打卡四个楼盘，带着大家去参观咱们邢台市湘都区东北方向的，像唐业天河啊、书香云锦，以及我们湘都东区就是原开发区的湘园府以及泰式西域画府，在这四个楼盘呢，就是我们会带着大家，你不用自己去开车呀，或者是骑电动车在路上，你有可能还得自己找售楼部去，这样的话非常省心啊，就是跟随着我们的那个坐着我们的看房的公交车啊，一起去看房就行了。在看房一，您方便，对吧？
0: 是。
1: 同时呢，有一些礼品啊，当然啊，这个东西啊，这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其实我们的过程当中有全程的经纪人，专业的经纪人全程陪同啊。比如说你有什么不太清楚的，想去了解这个房产的具体信息的，就有给你现场进行一个详细解答。包括我们金融专家是吧？还有我们的房协的啊，这个协会的工作人员也会在我们现场，让你感觉到安心、省心又靠谱。
0: 哎，对。
1: 同时呢，还有一点啊。这才是好消息呢，这四个楼盘呢基本上都是咱们邢台市的热销红盘，如果说你在这个方向去买房啊，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特定面积段的，大概率会选他们。那么在选他们的同时，通过我们本次活动呢，还能拿到一份额外的优惠，这是真的。你还记得去年咱们搞那个购房直通车也搞了大概有四次啊五次，我忘了，记不太清了，太多了。真的啊，就在现场的时候直接，如果说您订房的话，后期在订房之后办手续之前，我们会给你拿一份破底的额外优惠。
0: 好，
1: 但是额外优惠我忘了领导让不让在直播间说了，
0: 这个我们可以卖个关子嘛，反正大家今天下午就知道了。哎，而且呢
1: 真实的优惠，
0: 对，而且今天下午呢咱们还有这个视频直播嘛，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时间上或者是工作安排上不太允许的话，没关系，咱们也可以线上看房，但是可能体验感相较于我们线下直通车来说，哎，会差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哎，而对，但像刚才少勇说的，可能奖品您拿不到手。
1: 是的。
0: 其实这些呢，其实我觉得啊，就对于大家真正有需求买房的朋友来说哈，其实这些小礼品它属于锦上添花的东西。
1: 啊，对对对，
0: 哎，大家实际更加关心的还是说，哎，这个楼怎么样啊？对啊，我居住体验如何呀？是吧？然后就是，哎，我看我买到的是不是就是我现在看到的东西啊？这些其实更多的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1: 哎，是的，而且这几个楼盘都实际上都是我们替大家精挑细选出来的。我在这说过这个吧，比如说啊，咱们第一个项目，唐业天河，
0: 唐业天河，
1: 唐业天河在它这个

0: 项目啊，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升级版了。在2024年那年，我记得清楚，在邢台市销售量排名榜当中啊，改善楼盘，它的之前的唐悦府是当年的冠军。
1: 嗯
0: 啊，然后紧接着呢啊，像那个第二个是谁呢？叫书香云锦。书香云锦大家都知道，它是盛邦集团的。其实盛邦集团啊，它之前建的这产品呢，偏刚需的更多一些，就是经济实惠型。那么这一期的产品呢，它是走的是一种纯改的这种路线。这个项目啊，就是盛邦集团，因为在邢台市它体量很大，你看啊 ，A 区、B 区、D 区，现在还有 C， 对不对？就它这个项目呢，朋友们已经在邢台市可以说是蝉联了五年的啊，销量冠军。就是它的也有可能的套值不高啊，比如在去年的排名当中，桥西的某盘拿了摘得了是吧销冠，是因为人家的套值比较高。这个项目的朋友，它的流速、它的流量，是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这个的。啊，所以说这两个楼盘，无论是当时的啊，就一直走的是那种改善风的啊，或者是现在之前走那种哎经济实惠的，现在走这种改善路线的啊，这个书香云锦这两个楼盘都是啊，真的是大红大紫的楼盘呀、啊。
1: 而且呢，这两个楼盘其实相较距离不是特别远
0: 啊，紧可以说是紧挨着呢
1: 啊。对，
0: 项目来说就是一南一北，啊。其实跟接下来我们要走的那个叫什么呢？
1: 香烟府，
0: 还有这个叫太师西游华府市，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1: 嗯，
0: 它这两个项目呢，也是啊，一南一北，实际上中间就隔了个谁呢？隔了一个四元中学
1: 啊，是
0: 啊，特别近。而且这两个楼盘呢，主打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小高啊，而且是什么呢？近偏改善的，就是改善楼盘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现房和准现房级的，就是在这买他的房子，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到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钥匙，有这种现房、啊，香烟府也好，或者是太师西游华府也好，都有。或者你想找一个，哎，他那个剩余楼层感觉不是特别多了，我想找一个可选楼层的，那么他这个房源呢，基本上也是马上给您交付的啊，无需过长时间等待。其实还有好处啊，这两个楼盘在整个湘东区，你发现没有，他们属于是南北和东西的几乎是。中心位置
1: 啊，差不多是我们也是更我们为了更加直观哈，我们也是在地图上对标了一下这四个位置哈
0: 啊，
1: 哎，相信大家大家也可以就是自己用这个地图看一下
0: 啊，
1: 对，毕竟我们广播节目可能展现不是那么直观
0: 啊，
1: 但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两个位置哈，我们首先来说前两个哈，就是这个唐悦天河和
0: 书
1: 香
0: 云
1: 锦，哎，那么它的主要位置集中在哪儿？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全北和莲池大街，
0: 哎
1: 哎，然后呢，以这个开元路为界，哎，一东一西，
0: 不是开元路，它是属于什么呢？它属于是
1: 差不多，
0: 在这个叫什么呢？叫香，它是在那个莲池大街一南一北，两个项目，一个是莲池大街北侧，一个是莲池大街南侧。实际上，它这个区域就是属于邢台市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发展区，核心地段。
1: 然后呢，这个我们后来说到的香园府和这个。太师西游华府呢，这个更偏向点，它相对来说更靠南一点。
0: 它是对，这两个楼盘是属于是湘都东区的，一个是正中心，一个是属于一个中心偏南一点点。
1: 哎，对，是对，就是可能，这个说起来就比较主观了，因为相比较我的活动范围，它有点靠南了，对吧？
0: 整个你说是整个邢台市的位置来说偏南一些，
1: 但是它对于这个什么来说的话，其实它其实还是比较集中。你看附近，咱们和大家说一下，首先最起码的就是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像这个
0: 万全会
1: 就在附近，对吧？当然了，百泉月水公园，哎，对，就在附近。
0: 对，
1: 其实相较，然后海洋馆，对吧？
0: 嗯，
1: 其实这样说的话，其实他们的这个距离包括附近的配套还是很不错的，就像刚才说到的，它还是以四元小学为界，是吧？哎，一个就中间就隔了一个四元小学嘛，
0: 四元中学，
1: 对
0: 对，嗯，
1: 所以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路段或者说这个位置的话，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在网上做个参考。如果说距离您的日常活动范围不远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可靠的选择。
0: 其实这两个项目它的一个卖点啊，就是在地理位置上。它是这么着讲的，你知道这个开发区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湘都东区啊，它的地势是实际上是偏低的。
1: 嗯，对
0: 啊，你会发现吗？每次如果说下很大的雨的话，他们这个附近是没有事儿的
1: 啊。
0: 有没有发现？但是你要比如说在往某个方向再一走的话，有可能很深的一个积水。
1: 嗯，
0: 它这个位置啊，如果说以太师华府啊，西游华府为例吧，如果说把一个单独的一个湘都东区的地图你拿出来，你对折两下。那个对折的中心点就是太师，
1: 嗯，
0: 就是它啊。
1: 以湘都 以

0: 香都东区为为范围
1: 啊，对对对，不能拿整个邢台市，
0: 因为咱们整个邢台市的范围比较，就因为咱们实际范围本身就靠西嘛，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这两个项目咱们今天下午啊是作为是第二站来去看的，其实前第一站啊其实就是桥东的香都东区的不是香都区北部的这两个项目，一个是唐业天河，一个书香云锦，这两个项目啊其实。你知道它除了就是它这个品质比较好以外啊，就是它还占了一个什么样的优势，你知道吗？
0: 哎，这个还真不知道。
1: 我给大家聊一下啊，咱们邢台市就要给说起来啊，就要说起来咱们邢台市的县域分布了。
0: 嗯，
1: 像北部你看好几个县啊，像比如说内丘啊、龙窑、百香、宁晋，包括临城
0: 啊，是。
1: 你像东北方向，比如说像那个任县，就是任泽、巨鹿，对吧？他们实际上啊，他们一进市区，这个方向基本上就是它是必经之路。
0: 嗯，
1: 他一进市区就是这个位置，而他们买房子大概率都是这样的，就是您老家是哪个方向的，您大概率会考虑哪个方向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0: 对，
1: 况且在这个区域里边，无论是面一段还是它的一个总价位来说，这两个产品啊都非常的畅销。
0: 嗯
1: 啊，当然不，当然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和它周边的区位配套也有原因，比如说重点的小学呀、初中啊，或者是商业啊，还有医疗啊、公园啊，以及交通啊都有关系，但是。真的啊，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县域分布，
0: 嗯，
1: 也包括比如说像那个东八县的，比如说像那个东边的啊南河啊，像那个就是南河呀、萍乡啊、广宗啊，那个叫威县、临西，其实他们进到市区之后啊，也更多的愿意去考虑桥东，更多一些，就是香都区多一些啊。然后呢，香都区说真的啊，这个。占了很多公共资源的区域呢，实际上是北部更沾光一些
0: 啊。对，相对来说，
1: 南部的这种公共配套资源相对来说还是少一些的。比如说重点的医疗，南部几乎就没有，对不对？
0: 嗯，
1: 你像重点的这个学校呢，基本上都集中到北边了，对不对？或者在邢台市桥东区的这些商业也全部都在中兴大街以北，所以说在他们也会考虑在。更多的会考虑在北部去买房，
0: 嗯，
1: 那么在北部买房的话，这两个项目现在一货源啊多充足，它的还有一个其他的储备土地，二呢就是它的这个产品力也是，说真的升级升级再升级，所以这两个项目在东北方向也是我们替大家精挑细选出来的两个热销红盘。如果说你恰好考虑的面积段或者总价是在这范围内，我相信你大概率会二选其一的。
0: 嗯
1: 嗯，
0: 这其实也就体现出来我们这个。看房直通车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了，
1: 对，
0: 就是其实我们不是这个随便找的房源让您看的，
1: 对，
0: 哎，这些让您看的房源也是精挑细选，
1: 专业的，
0: 哎，对，就像刚才说到的哈，我们有专人陪同，对吧？
1: 对，
0: 哎，那么这儿也要问一下邵勇了哈，
1: 啊，
0: 就是我们在你看，咱们就说去年这个直通车开了好几趟，就多到到记不清是吧？
1: 对，四五趟，
0: 那么那么在这个。期间有没有什么非常直观的帮大家解决的一些事例？有哎，可以和大家来简单说一下。
1: 嗯，看啊，我记得当时啊有几次啊，就这每一次都不太一样。
0: 嗯，
1: 有一次我记得是什么呢？他看房看了很长时间。
0: 嗯，
1: 他也不知道选择哪个更合适啊。然后呢，就在车上，我们就在车上直接跟他现场解答：你家庭住址，
0: 嗯，
1: 您老家是哪儿的？或者是你在哪儿工作？我们把这些因素考虑到，就他的生活范围。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你的预算。你的购房预算和你购房的一个目的，你的购房的初衷你要说一下。你比如你自住的，还是你为更兼顾就是学区的，或者是改善的啊，或者是那个养老的，它都不一样啊。还有就是那个急迫度，还是婚房等等等等。我们给它规划了一下。如果说你选择这个楼盘，未来会如何如何？你选择那个楼盘，未来又会如何如何？他你看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客户，就是当时也考虑到一他自己啊，对他这个购房的这个目的啊，他是有一定的概念。你比如说他想什么呢？就是说想自己改善一下，但是又有孩子，
0: 嗯，
1: 又想去兼顾一个重点的学区，
0: 嗯，
1: 他又说现在未来现在包括未来，他这个房地产他也看不清未来的一个走势，说白了吧，他也不想自己的资产去进行一个缩水，
0: 嗯，
1: 那么我们就给他建议，你看这几个楼盘其实都差不太多，但是其中某一个楼盘其实更适合您的。就是通过我们那个购房直通车，因为现场有我们的，你看啊，有我们的住建的啊工作人员，还有咱们协会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专业的啊，都有那种 资格证的啊，这种专业的经纪人都是业界的精英在全程陪同。我们给他啊梳理完之后呢，他就心里边知道，哦，这个楼盘会更合适一点。而且啊，我记得就直接当场人家就在那儿就定交定金了。
0: 嗯，
1: 其实一开始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这车不是看完一个项目就走吗？
0: 嗯，
1: 人家说我稍等会儿，你们先走吧。
0: 啊，
1: 后来我们就专门派了专门的人员就陪同人家，说一会儿再安排其他的车辆把人家接走。
0: 嗯，
1: 结果人家当天就在那儿定了。
0: 嗯，
1: 这是一个啊，我记得去年的那是麒麟华孚。
0: 啊，
1: 当然也在那个封仓里，我记得去年也有直接当时直接成交的，
0: 嗯
1: 啊都有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对政策方面呢，他不太清楚、不太了解的。其实我们在现场，包括金融机构的，比如说我们的银行的工作人员，
0: 嗯，
1: 还有我刚才说到了住建的，还有我们的职业的经纪人，都会现场的，就是相当于什么呢？一个专家会什么什么什么一样的啊
0: 啊，
1: 那个字儿不说了啊，就给就是我们当时现场就给你解决了你自己。啊，心目当中的疑虑的这些问题，啊，就是非常高效的啊。如果说你自己去买房，尤其你去不去找一个专业人员陪同的话，相当于是一个小白踏入了这个领域一样的，也有可能啊。其实说真的，你走到哪个售楼部，哪个售楼部的销售给你讲的也基本上都是天花乱坠的。
0: 是，
1: 你听完以后也有可能啊，一心动一冲动，啪直接定了。但是你没有经历过一个专业的分析，啊和剖析，你将来有可能有一天。你买完之后，你住进去以后，哎呦，有可能你，哎呀，我怎么买这儿了？啊，会有这种可能性，会去后悔啊，因为这个房子或者这个产品不太那么适合你，要么就是品质，要么就是是吧，它的一个户型，要么就它周边配套，要么就是你跟你司机的需求不太符合啊，都有可能。所以说，像我们的看房主动车，相当于咱们政府，你看啊，咱们政府发起，我们协会主导。啊，对吧？还有咱们的金融机构，还有我们的这个经纪人全程陪同，相当于为您本次的买房啊保驾护航，而且都是你相当于就配置非常齐全的，就出去去，是吧？你想去做一个什么事的时候，周边环绕的都是专业中的专业的当中的专家，精英当中的业界精英，在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啊。所以说，朋友们不要浪费这次机会，因为一年当中啊搞这个看房直通车也就那么几次。啊，这是一啊，这是一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第二个呢，恰好你就想在这个区域买房，恰好你就想买这两个项目。你平时你到售楼部啊，大家我给大家说个这个，做个科普啊，在售楼部买房子，他跟买菜、买衣服是不一样的。你千万别说你这个价格给我我就要，你不给我我就立马就走。他以那种，你还记得吗？就是2000年或者九几年啊，或者是那个时候买个衣服，基本上还讨价还价，对不对？在售楼部不是这样的，他的售楼的底价就是底价，你还到那儿以后，真的少一块钱的都过不去。
0: 嗯
1: 啊，你不是说你自己都会还价，他就能给你退让的，不是这样的钱。除非你真的啊，你确确实实你的某某朋友啊，他是吧给开房老板认识，那你真能找一回，否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这样子机会呢，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一替大家筛选出来了，梳理了好的项目；二，我们也给相关的这几个项目进行了提前的一个沟通。此次活动必须给予我们真正的额外优惠予以支持。
0: 那
1: 说真的，能给大家省不少啊。
0: 其实这个确实是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购房嘛，基本上就是百平以上。啊，就是差一点儿，其实摆平下来就差不少。如果您还是贷款的话，算上利息那就更多了啊。这笔账大家可以，这个喜欢的话可以算一下，或者说有这个倾向的可以算一下。其实我之前大概算过一笔钱啊，就是大家可以实际感受，就是购房款啊，咱们以购房款来计算。
1: 嗯。
0: 假设您的贷款是20年或者是30年哈，二十年到30年之间吧。啊，就是您的这个。购房款少10000块钱，
1: 嗯
0: 啊，就是您的整体的消费，您的整体花费的减少额度，
1: 嗯，
0: 在15000到20000之间，
1: 以30万为以30年为例吧，
0: 啊，
1: 30年为例，一个月啊，它是本金，就是10000块钱贷款本金，一个月月供啊是43.5块，
0: 嗯，
1: 一年30年的话。1000多
0: 啊，是
1: 啊，是吧？实际上也不是，我这口算不太好
0: 啊。你
1: 是一个月43.5块，一年是500多，30年大概是15000多。哎，不行，我这口算不行。
0: 大概
1: 大概知道这个逻辑就行了。
0: 对，
1: 就是10000元的，它的月供是43.5块。如果说给你减少了，当然减少不了这么多啊，是这个意思啊。你可以等比例计算，比如说我们此次5000， 五千支是真优惠啊，我是举个例子啊，五千支是真优惠，你可以等比例继承，那么你就少了一个月少还了21块多，一年大概少还个小300块钱，那30年的

0: 啊，当然啊，这是按30年算，
1: 嗯，
0: 也没有人去实打实的还30年，
1: 是，
0: 但是大概率都在15年
1: 左右，
0: 差不多，
1: 嗯，
0: 啊，15年差不多才能还完。那么15年其实也给你节省了不少钱，
1: 是
0: 你算算，15年差不多也得。也大几千吧，
1: 嗯，
0: 3000×20是吧？
1: 对，这个数大家对，对，
0: 自己算吧。
1: 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大家就是会，
0: 嗯，
1: 会去精打细算。现在呢，大家买一些东西都会算的非常的这个精准哈。
0: 哎，是。
1: 就好像那天跟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然后说啊，我们线下店铺搞活动，现在买立省500是吧？
0: 嗯，
1: 我朋友说我不买立省1000。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消费越来越谨慎了。
0: 嗯，
1: 那么既然您选择了和陪着。我们的这个，既然您选择我们的看房直通车，就说明您是真的有需求。
0: 对，
1: 既然您有需求来了，那我们必须以最大的诚意来迎接。
0: 啊，是，
1: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0: 当然啊，咱们这个活动是个公益的
1: 啊。对对对，
0: 朋友们啊，我跟大家说这个，这个是咱们邢台市政府发起，行业主导，然后我们的当然、啊、我们的那个金融机构啊，还有我们的经纪人呐、啊，行业的。经营当中的精英啊，也是全程陪同，都是义务的去做这件事的。实际上就是服务于咱们老百姓，让咱们老百姓真正的买到实惠的房子，买到靠谱的房子，买到我们替大家筛选出来那种好房子。
1: 嗯，
0: 是这样。
1: 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哈。
0: 哎
1: 哎，那么我们也是聊了很长时间哈，不知不觉之间聊了挺长时间。我们呢也和大家呢简单的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稍后呢也和大家来继续的来聊一聊我们购房直通车给大家带来的很多便利条件啊。
0: 嗯。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

0: FM 九一七 ，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每天上午的9:05到9:55，带为您带来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孙少勇了哈。少勇和刚才呢也和有用了很长的时间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下我们的购房直通车和大家带来的便利，包括呢也和大家举了几个实例，就是当您不是特别了解自己的核心诉求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看房直通车可以。哎，我们有行业精英，对吧？啊，有这个各行各业，包括金融经济，是吧？包括我们还有政府背书哈。
1: 对，
0: 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实际需求，您的最核心的诉求去解决您的最核心的问题。
1: 对，
0: 哎，这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把大家购买东西的时候，其实现在大家这个消费越来越理性了哈。既然您选择来我们购房直通车。啊，去看房，那就说明您有这样的需求。那么您有需求，那就有痛点，有痛点我们就帮您解决，解决问题才是最根本的目的。
1: 对
0: 啊，然后再加上有这么多的这些，这个我们的行业精英也好，金融专家也好，对吧？
1: 业内专家，
0: 然后帮为您保驾护航，也相信能为您提供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哈，也是继续麻烦一下少勇，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趟。购房直通车，
1: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给大家再次的给大家去讲解一下，梳理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这次免费的公交看房直通车的这样的活动。这次呢是的由咱们邢台市政府发起，由我们行业主导，由行业协会主导，以及包括啊有全程的经纪人陪同，以及还有我们的金融专家啊现场的一个答疑解惑。还有，当然有我们房地产业协会的一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背书啊，让大家是省心又感觉到靠谱。而且呢，我们公交车啊，这次是实打实的是接送。当然，像我们是在那个下午的2点准时出发。如果说大家现在目前有这样的一个购房需求的话啊，正好是在考虑东北方向，邢台市东北方向，或者像湘都区的东北方向，或者是湘都东区与原开发区的正中心位置，在这两个区位去考虑买房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110114，2110114，或者登录我们，你看搜索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那一是数字的阿拉伯数字的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们的官方主页进去以后的下方就有一个登记，上面写着一个购房意向登记码，你扫这个就可以了，这是咱们政府啊所去主导啊，由我们协会去主办的这样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公交车直接在大沃泉出发，然后直接送到相应的各个售楼部的门口，最终看完之后呢，回到我们的大沃泉南门。
0: 哎，我们到时候在这个车接车送，
1: 哎，对，非常的便利，而且是有真优惠的啊。
0: 那么具体的优惠程度，那您就得实打实的过来看看了哈。
1: 对对 对，
0: 当然不同的项目，咱们的这个优惠的情况也不一样啊。这但是可以跟您保证的是绝对是我们争取到的，
1: 额外破底，
0: 哎。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少勇做客直播间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么下期同时间咱们再会了。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

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象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6: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

来自叶蓓《幸福深处》，偶尔间听到当初最喜欢的那一首歌，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吧。那时的感受，那时的心情，记忆犹新。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你，不同的音乐，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回味过去。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行了，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

0: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人人都有十七岁，而且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林志颖却用他十七岁的歌声，向我们诠释了十七岁的青春故事。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还是感触良多。相信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都能想起那些陈年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在回忆中走过，人也是可以快乐的。我很喜欢经典老歌，喜欢沉浸在经典老歌的情怀中，感伤或快乐。相信收音机旁的你跟我的感受也应该是一样的。刚才听到来自小虎队《爱》，小虎队曾是华语歌坛的第一偶像组合，当时的年轻人为之着迷与疯狂。曾经那么熟悉的旋律，今天却有一些陌生了。但是我相信，改变不了他在我们脑海中的美好回忆，还有那充满诗情画意又天真浪漫的歌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为您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0:29，我是王悦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4度，空气指数26，属于优，伴有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77%。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有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有偏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未来几天呢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目前呢正值夏秋时节交替，气温起伏比较大，请大家呢根据天气变化以及温度的起伏及时的调整着装，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天气情况适时的进行衣物的增减。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一首简单的歌视歌如其名，用最简单的旋律，不复杂的乐器编曲，传达出心中最纯粹的感情。有人说，幸福是一杯茶，能使人心旷神怡，是一丝晚风，能吹走夏日的炎热。幸福又是一缕火焰，能温暖冰冷的心。一个瞬间，一个动作，一个微不足道但具有极强震撼力的微笑，都让我觉得好听的音乐是一种幸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把你牢刻，需要多少记忆才能完整留下你的印记，需要多高的温度才能在心头烙下一个永恒的记号，需要多浓的情感才能把你永存在心里不会忘怀。来自李翊君的一首《永远永远》，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彭佳慧，相见恨晚。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你爱不够勇敢。缘分也许注定了很多相爱的人只有擦肩而过的可能性，但是通往幸福的路又是那么的漫长，有时候连尽头都看不到，那怎么办呢？自己能做的只有一步一步地顺着这条路前行。彭佳慧，一个高亢的女生，也许可以此刻穿透我们的心灵。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1: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24度，空气指数53，属于凉，伴有东风2级，相对湿度是76%。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有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有偏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未来几天呢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目前呢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气温起伏比较大。大家呢请根据天气和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您也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这个多穿几层，根据天气或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穿搭，及时的增添衣物。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

0: 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家在荆州市，师傅都启程，家在荆州市，父也是个神。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2: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5度，空气指数52，属于凉，伴有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74%。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未来几天呢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近期呢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气温起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早晚温差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保证自己的身体舒适。同时呢在这个季节变化当中呢，也建议各位多喝一些水分，多补充水分，同时呢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呢多晒一些太阳，尽可能的运动一下，来增强抵抗力，保持身体健康。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这次回家大家最讨厌的行为是什么？反正在我家亲戚当中，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特别爱炫富的亲戚。比如说我姐，你知道我姐见到我第一面，不是说我胖了，不是说我帅了，不是夸我，而是说大龙啊，你看看我这一身，我这一套，你看看你这一身穿的是啥。我就跟你讲哈，我这个围巾哈，就是值你这个一身的钱。我说啊姐，你这围巾30买的？我姐当时愣的就没说话。我说姐，你今年是过得不好了，30块钱买条围巾呢？哼，魔法打败魔法。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此刻你可以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两张动物王国的门票是直接送给大家的。今天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绝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女人的聊天啊，真的是刀光剑影。比如说我妈刚刚跟几个闺蜜微信聊天呢，然后白阿姨啊就来的晚了，就开始抱怨，哎呀真不好意思，我今天来晚了，家里的保险丝断了。哎呀我家那两口子哈，这不是怕死也不敢换，家里大事小事都得我去弄，刚换完不好意思来晚了。然后我妈听完之后，我妈就说话了，哎呀老白还是你厉害啊，这么多年来家里水倒水管能通，保险丝断了能换，这些我都不会，还好啊我老公会呀。李阿姨听完了就略带哭腔地说，哎呀你看你老公确实可以啊，我老公就啥也不会，也不会换保险丝，也不会通下水管，而且也啥也不会干，生活当中也不干，但好在吧我老公就是有钱，就只要啥坏了打个电话就来修了。一听完这，我妈骂骂咧咧。

0: 把群给退了。女人之间刀光剑影。城市猎人留言说，龙哥，我失恋了，正在房间里郁闷呢，哎，十岁的小侄子就来了，特别乖巧的打开门来到了我的身边，递给我了一块特别好吃的巧克力，就安慰我，姑姑你那么年轻其实就不该谈恋爱，失恋了更好啊，好好玩几年再说嘛，别亏待自己了姑姑。哎，我觉得侄子说的相当有道理啊，我就开心的吃了一口巧克力，我说呀，这巧克力还怪好吃的，啥牌子啊？我也不知道，我女朋友送的。琪琪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女的，估计是在给她闺蜜打电话，语气呢特别冲，我跟你说我跟她分了啊，虽然她特别特别的温柔，但是她天天就带我学那个微积分，我是真学不会。我实在是不想学了，就跟他分了。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碧水清波留言说，龙哥，每一次我们小组聚餐呢，我都会挨着我们组里面那个最强壮的男生坐着，大家都以为我指定是暗恋人家呢，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根本不是，因为这个男生哈，他特别会转桌子，每次哈那个肉菜在他面前的时候，其他人都摁不动转不动，关键我是真爱吃肉啊。但人家不一定跟你喜欢做呀，毕竟你是跟他一起抢肉的。水水的留言说，龙哥，我爸妈呢经常担心我，他妞啊，以后脾气这么臭谁会惯你呀？我男朋友啊。然后在男朋友面前啊，哎呀宝贝儿啊，那你说到底谁会惯你这样的臭脾气呢？我爸妈呀。哎，这技巧挺好啊，臭脾气的甩锅技巧。下禅留言，龙哥，我就记得我大二的时候，我和宿舍的哥们儿打赌要追我们学校的校花，只要我追上了每人给我100块钱。后来呢，我就特别努力地扮演了一个一见钟情的角色，可能当时我演得太真了吧，我都忘了我们这打赌了，结果我就真爱上他了。半个月之后他就决定跟我在一起了，我同时也赢了300块钱。可是我正在每天都在担心，我说万一有一天他知道我们是因为打赌才接近他的时候，他会不会跟我分手啊？终于有一天事情败露了，当我特别慌的时候他笑了，他说，傻瓜，那300是我出的。这就叫双向奔赴的暗恋。这就叫钱都进自家口袋了。这300块钱又能吃顿好的了。学学花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他说从小啊就觉得最厉害的人是我妈，不怕黑，什么都知道，做饭也好吃，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哭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只好去找她。可我好像忘了，这个被我依靠的人曾经也是一个小姑娘，也怕黑，也掉眼泪，笨手笨脚的，也被扎到过手。最美的姑娘，请问是什么让你变得这么强大呢？是岁月还是爱？正在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看下面有一个回复，是你那个不成器的爹呀。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感谢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号向我发问。下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MT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为什么人人都想当老板，而老板都不想当大老板呢？如果此刻你还不是老板的话，这个问题就别问了。因为为啥吧，因为大龙没当过老板，不知道当老板是啥滋味儿。我只知道想当老板是啥滋味儿。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高可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为了学习都做过哪些努力？我这个假期为了让自己看几本书，我为了让自己好好学习，我把我家的网都关了，然后我看了2个小时的手机相册。江汉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如何保持情感的独立性？有的时候我真的挺好奇的，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的感性，共情能力很强，但是你看哈，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一个电话都不会去一个，我一条信息也不会发一个，或者跟好玩的很好的朋友我都不会，因为我觉得一旦生活没了交集，我就不会主动联系。我现在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是这样，就是一旦没了交集，我就不会主动联系。推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容易焦虑的人都有什么特点？我最近发现哈，那种受焦虑困扰的人，往往他会把相同的电视剧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因为熟悉的剧情让他们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这会让他们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和舒适感，不会有那种焦虑感。所以你就发现吧，就是那些特别爱在生活当中焦虑的人，他们那个电视剧哈，一遍一遍看呢。就是为什么，就是明明看过了，明明知道下面的情节是什么，为什么一遍一遍看？是因为就是这种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让他们有一种安全感和舒适感。因为不知道看新的剧接下来会出现什么辣眼睛的画面。素云素云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会成为有钱人吗？朋友们，我都不敢想象啊，万一我有钱了，我的道德思想品德我能不能接受考验呢？就是我在想，我这个人性当中的那些小错愕，它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呢？朋友们，让考验来得猛烈些吧。徐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这个男人面对前任和女性面对前任有什么区别？如果一个女生删除了前任的微信，那就是想忘掉过去重新开始了。如果一个男生他删掉了前任的微信，那90%是现任逼他这么做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ay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总怕我儿子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

0: 呀，你千万不要怕你儿子找不到工作，也不要说你儿子没人爱。你想想啊，你儿子又年轻，工资又低，又有干劲儿，困了还会给自己买个咖啡，提升一下工作效率。我就问一下，这样的好青年，哪个老板能不爱呢？老板不就喜欢这种年轻的效率高的劳动力吗？所以不要怕，只要肯当牛马，就有牛马可当。珊珊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开工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开工之后我总结了一下过去的一年呀，这个骂了一年的老板，但年会的时候我还是会唱那首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我吵吵着一整年了，我说我必须得换个职业了，我得辞职了，结果我上班的时候第一句说的是开工大吉。怎么说呢，大龙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啊。正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这个压岁钱觉得怎么发才是最合理的？其实我一直没整明白，这个压岁钱为什么要发给那种三四岁的小孩呢？又不会花，为什么就不能发给我们这种二三十岁刚好会花钱而且又缺钱的小宝贝呢？随和现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凉薄的是什么？这个世上比我钱包更薄的东西，那只有我的心理防线了。青青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跟你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觉得正经上班的那才叫同事吧，整天在单位摸鱼的占单位便宜的那应该叫同伙吧。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齐留言说，龙哥，请问什么是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啊？你慢慢的就会发现打工人真的很寂寞，每天都在工作，回家了也只是为了睡觉，这样呢明天能继续工作，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呢才做一些平常做不了的事儿，比如说周末加班。好了，以上呢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呢，您可以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回复两个字过分。我让大家看一下啊，一个继父搂着亲吻女童，这张照片引发了争议。就是大家看一看，如果是继父搂着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这样的亲密您能接受吗？您觉得这过分吗？我想听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哈，就是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您是什么真实的感受，我想听听大家的感受。大家回复两个字过分，看一看回复过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也都刷到了这个视频，然后大家呢先看一看，您觉得这样的姿势过分吗？继父搂腰亲吻女童引发了争议，大家回复过分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大龙之后回复过分。来看看，这是来自新黄河的消息。近日啊，一位老年男子亲吻女童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二月十四号呢，包头市的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女童今年是十岁，由其离异的母亲抚养。那视频当中的一家人是拍着玩的，拍摄的时候母亲也在现场。二十四号呢，记者就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妇女联合会获悉啊，这个该男子是女童的继父，女童呢已在春节前被其亲生父亲接回了。其亲生父亲呢准备变更孩子的抚养权，妇女联合会呢将跟进此事。那么记者也注意到啊，这个涉事的老年男子疑似60多岁，在短视频的平台上个人账号当中还多次发布一些与这个女童的日常相处。这个女童呢大概是11、12岁，该男子呢曾经就做出了这个搂住女童试图亲吻其脸颊的动作。

而女童的肢体动作明显是极为抗拒的。男子还发布过一些女童穿紧身连衣裙呢、高跟鞋行走的视频。大家看看你是什么感受。

笑而过。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过分两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过分，来，大龙说说我的观点啊。我觉得无论继父和女童是否存在血缘关系，亲密互动的尺度都应该基于对孩子的尊重。视频当中这个女孩的抗拒已经明显发出那种不适的信号了，而继父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还发布了女童穿紧身连衣裙和高跟鞋的视频，这些细节都值得追问，这是正常的家庭互动吗？这是对儿童边界的试探。而当妇联回应啊，这一家拍着玩，这种轻描淡写显得有点难以服众。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啊，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都有权利阻止、制止和举报。面对孩子的本能抗拒，母亲作为法定监护人，如果以拍着玩为由而默许，这无疑就是一种监护的失职。不过还好啊，目前女童已经被亲父亲就接回去了，并且准备变更抚养权，这固然是一个积极的纠正信号，但是我们也值得反思，如何通过此案形成广泛的提示，家庭内部的亲密互动不能突破底线，任何以爱为名的越界都可能给孩子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守住这道边线，每一个未成年人都该被正确的对待，还有撑起他们的保护伞，这是大龙非常想说的。就是大家呢想要看看这个视频，我也想听听大家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插队啊，这样的插队方式我也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这江苏一个男子呢，在加油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人肉插队，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上游新闻的消息。在江苏的台州，这个男子开往这个加油站去加油，而正在车进行排队的时候，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子人肉插队。见前车已经开动，这个男子呢就按了喇叭，结果女子直接就躺在了他的引擎盖上。等自家的车插完队之后，这个女子还回头骂骂咧咧的，男子也表示很无奈呀，真的很生气，但是又怕被碰瓷儿。你知道这个女孩的这个感觉让我想到了

哎，这个姐妹儿真的让我有一种大哥的感觉哈，人家就是排着排队，嘚儿，人家就过来了，人肉过来了，趴你引擎盖上了，你咋整啊？这哪是加油站呢？这是加戏站呢！大姐为了省这几分钟的排队时间，直接开启了一种人肉占位的模式，往引擎盖上一躺，这姿势那比专业碰瓷还标准多了。所以我建议哈，以后在加油站必须立个牌子，就是此处禁止人肉插队，违者送去演《消失的她》续集。更绝的是啊，等自家的车插队完成功了，人家大姐还回头骂骂咧咧的，好家伙，这心理素质，你不去当谈判专家，你都屈才了。车主按喇叭不是，不按也不是，生怕一脚油门下去，直接你躺赢了。要我说啊，这波操作就是给所有排队党上一课，以后加油不光要烦加塞的车，还要防加塞的人。所以我建议啊，这个车主啊，就在车里面备一个那种大喇叭循环播放。大姐，您这体重压引擎盖上，耗油比插队省时间多多了。算了，我说到这儿吧，要不然我怕那个大姐躺我的评论区了。

0: 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

品，我希望大家都看看，一个是插队，一个是过分。好了，下面的时间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啊，这个女子的返程途中竟然偶遇了十年前的初恋，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一个女子回杭州的途中遭遇了鲁渝高速的堵车，从铜陵下高速改走国道，竟然偶遇了十年前未见的初恋。这女子先是看到了熟悉的车牌，心中一惊，确认之后呢，按了两下喇叭，对方才把她认了出来。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巧啊。

0: 说，这就叫啥？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高速的收费站？就是我和我的初恋一个地方呢，也住我爸妈那个村儿，离家估计不到10分钟车程，但是16年了，我俩没见过。所以这是老天爷亲自下场给他做了一个编剧的素材呀。10年未见，高速堵车，国道突然偶遇了，我觉得这剧本必须得卖给短剧公司。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的第一首歌，来一个帅气的开场吧，希望可以陪伴你在路上一起抖抖劲儿，小嗨一下。来听张杰的《最美的太阳》。

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倒霉起来总是一连串的倒霉，没带伞的时候偏偏就下雨，出门就中奖之类的。只想唱一首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让我安静安全的度过吧。这首歌创作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他幽默地写下了这首歌，可爱地唱着生活中的小烦恼，却让人听到了阳光的一面。来听这一首歌，乌云乌云快走开。

我室友那天化了妆，对着镜子各种自拍。我路过他，他闪烁着期待的眼神问我，作为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你有没有什么适宜的歌想在此时此景下播放？我看着他说，有，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他沉默了一下子，然后说，朋友，是你那么美好吗？我当时就微笑着说，不好意思，那首歌叫美。于是我们两个就神经病一样的唱了一天，你那么美，你那么美，你那么美，你那么美，美美美。这首王力宏的美真的是太洗脑了吧。也好，脑子里循环着这首歌确实让人心情大好，让我们一起来听王力宏的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好歌总是很经典，我说的经典不是指时间久远，但那些能够抗衡得过时间的歌，一定是一首不错的歌。你能想到哪首呢？香港四大天王里，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一定是堪称经典。郭富城是影视、舞蹈多栖发展的偶像艺人，一首《对你爱不完》俘获了大批粉丝的心。我相信他的招牌手势，只要你一听到这首歌，就立马能够做得出来。来听这一首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同样算得上是穿越时光的经典，蔡依林的《日不落》一想起来，总会让我想起曾经在笔记本上抄歌词的时代。你有抄过歌词吗？我们家还有好几个，大的小的都有，还贴上了贴纸。回想起来，那都是青春的故事啊。这首歌保持了蔡依林一贯的舞曲风格和独特的声线，欢快跳跃。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之前说经典不一定是要年代久远，也可以是新兴的，但一定是足够深入人心。开心麻花创造了非常多的经典，从舞台到荧幕，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和生产喜剧内容。2018年，喜剧电影《西红柿首富》是他们的新尝试，其中也火了一批的音乐，比如火箭少女101演唱的《卡路里》。与《卡路里》欢脱的气氛不同的是赵雷的《彩虹下面》，这首歌融入了很多的元素在里面，手鼓、抚琴、吉他，以及非常多的少数民族特点，走的是情感路线，也成功的让我们把这首歌留在了自己的播放列表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赵雷的《彩虹下面》。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3:29，我是王岳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7度，空气指数52，属于凉，伴有东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68%。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到您的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有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温度20到21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降雨呢已经告一段落了，以后未来几天呢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目前呢正值夏秋时节交替，气温起伏会比较大。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建议大家呢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可以多穿几层，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调整衣着。同时呢也建议各位在近期呢要保持好良充足的睡眠，同时呢补充水分，保持身体健康。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听薛凯琪、陈意涵、杨子姗演唱的《一起老去》。这首歌讲述了姐妹之间无法割舍的情谊，一起老去确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诺言。至此，我孤单的生命不再是一个人。首次开嗓的陈意涵更是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

一起老去是对友谊和好友的告白宣言，而曾经的你是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宣言。这首歌是坚定的勇气和自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由心出发。这首洗尽铅华的律动，在乐手们松弛的表演之下，似乎就是你我轻松岁月中的串串回响。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曾经的你》。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偶像， SHE 贯穿了我小时候的回忆，每次音乐课上都会选择他们的歌作为表演。偶像这个词好像已经持续很久了，偶像剧也应运而生。当年天外飞仙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可爱的林依晨，也让她印在了我的心中。那首 SHE 为电视剧《天外飞仙》演唱的主题曲《一眼万年》也是我曾经唱了无数遍的歌。你还记得小七吗？让我们一起来听 SHE 的《一眼万年》。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你说生活如果是可以品尝到的佳肴，它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我思考了一下，发现好像没有一道美食可以单个就代表生活。如果生活像是一桌满汉全席，也一定是有市井小摊的小吃和不知道哪家的外卖。这一道菜吃的你倒胃口，下一道菜可能又开了胃。这是一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佳肴。在我们满口是苦涩的时候，有一些歌手的歌以自己的生活阅历作为佐料，为我们献上了一道开胃汤。当你吃到不合适的饭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尝下一口的勇气。那么这一时间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开胃汤吧。来听崔健的《一块红布》，张韶涵《有形的翅膀》，以及李健的《异乡人》。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就像它的歌名，可以给人力量，像星星为我们指引方向。没有计划的逃跑是对未来世界艰辛险阻最固执的反抗，他们用歌声给我们打开心中的窗。同样是关于梦，关于勇敢，两双也足够给我们一些活力。歌手谢安琪说，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但是和吉克隽逸的合作似乎把他内心中最狂野的部分给激发出来了。关于梦想，关于爱，就应该有这般勇敢而直接的态度，无畏无惧，即刻出发。来听谢安琪、吉克隽逸，两双。

追求梦想是一件痛并快乐的事情，在路上各种艰难险阻和身不由己会慢慢磨灭我们对梦想的执着。到了现在，你还在追求你的梦想吗？有没有坚持下去呢？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质疑梦想的可实施性，怀疑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一路走来的五月天似乎是很懂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声。年少的时候，我们一起听五月天的歌，幻想未来。长大之后，不停碰壁的我们也会习惯性的选择听五月天的歌来疗伤。在很多人的心里，五月天是一种精神，就像那首《倔强》里说，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加油，再挺一挺，一切都会柳暗花明的。现在好像再也跨不过去的痛苦，有一天会变成淡淡一笑的调侃，一切总会过去的。让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的《倔强》。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胡维娜的《随他吧》。

不怕。以往不管是哪个公司的动画片，观众通常更情愿听英文的原声版，而这次却有一点例外。随他爸的国语剧场版由迪士尼御用的中国配音胡维娜更换配唱的桥段，他的随他爸不仅仅是能够用惊艳来形容了，剧场版的随他爸延续了迪士尼动画配音作品一贯的高水准，声线饱满，极具有穿透力，场景的契合度直逼原版，乃至不少的影迷看过英文版之后专门找到中国版再回味一遍。迪士尼不但邀请了胡维娜参加这首 Let It Go 25国语言版本的录制和拍摄，还特意为胡维娜单独打造了一版全新的个人版本歌曲，并拍摄个人版的随他吧 MV。 同样是童话，我小时候的挚爱美女与野兽也拍了真人版，我个人当然是非常喜欢啦。在这部电影里，田馥甄和井柏然为电影演唱了美女与野兽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听了两首略带梦幻的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部历史电视剧《荆轲传奇》的主题曲，回归一下。同样是契合度很高的《红颜》，由林文炫作词，胡彦斌作曲。跌宕起伏的旋律，紧贴剧情意境的歌词，俘获了观众的普遍认可。再加上胡彦斌的演唱，也真的是非常好听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胡彦斌演唱的《红颜》。

0: 新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

0: 左双神粪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爷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7度，空气指数59，属于凉，伴有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69%。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有偏北风2到4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是30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有偏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目前呢降雨也基本告一段落了，是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我们的整体温度呢呈一个上升的趋势，未来几天呢也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目前呢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气温起伏比较大，一早一晚还是很凉的。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大家呢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多穿几层，根据天气和温度的变化适时的调整衣着有利，同时呢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首《凡人歌》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但刚刚我们播放的这个版本是五月天和萧敬腾的翻唱版。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可以抱怨，但生活总要过去的。这首歌霸气又令人深思，因此被很多的歌手喜爱和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一直都觉得可能更适合男生去唱，但是偶然间听到了许佳莹和金志文的合唱版，感觉也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这首歌就是《远走高飞》，让我们一起来听这奇妙的组合。

我后退就让他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这首来自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歌词里面尽是对爱的伤痛和负气的洒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1998年，刘若英发行歌曲《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是一首妥妥的老歌，你一定听过。直到现在他都依旧的脍炙人口，完全不会有很深的年代感。刘若英干净的声线很有特点，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一听到这种比较甜的歌，就根本停不下来了。这可能就是少女心泛滥了。女生的歌里能够听得出少女心，其实男生的作品也可以唱出少女心。比如说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应该算得上是非常经典的撩妹神曲了吧，很真挚，很可爱。除了这首歌，说起甜甜的歌就忍不住弯起嘴角的歌还有梁静茹的暖暖，非常甜蜜，非常的温暖，所以要么就叫暖暖的呢。今天的最后两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两首吧，一起甜蜜的结束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近几年可能很多人都会发现啊，我们大家生活当中接触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跨界，比如说各大品牌的跨界营销，或者是综艺节目的跨界歌手，似乎大家都在找一个突破点，给自己一个简单单一的形象赋予一个全新的活力，于是跨界就由此产生。今天的音乐专题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有没有听过那些既是演员也是歌手的人呢？来跟我分享一下，你认为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艺人都有哪些，或者是对他比较印象深刻的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先来听刘涛《说不出口》。

0: 这是来自于刘涛所带来的《说不出口》，也是电视剧《欢乐颂》当中，他不仅开始进行了演绎表演之外呢，还演唱的这首插曲。他也被誉为是众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位女神，好像无所不能，既可以把自己的事业发展得如此成功，又可以把家庭经营得那么幸福，而且还会唱歌。似乎他的每一个跨界好像都很成功，比如说之前的热播剧《琅琊榜·伪装者》当中，也让演员王凯强势霸评，后来网友总结说他有一双很美的手，有一个很长的腿，然后还是重低音。谈到跨界，王凯曾经说，我希望观众看到我的每一次都是不同的一面。于是我们就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之上听到了他所演唱的这首不一样版本的《笑忘书》。你知道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艺人有谁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保持互动，听到王凯《笑忘书》。
1: 人没有蜡烛，就不用念。

这是来自于王凯翻唱版本的《笑忘书》，跟王菲的版本比，真的会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但是魅力依旧是无法阻挡。今天的音乐专题跟各位畅聊的是关于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艺人，你知道的还有哪些，或者是他们唱过的哪首歌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说到接下来要为各位推荐的这位歌手，我想他真的算是跨界全能王，韩雪。我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是拍戏，后来他又唱歌，又参与配音，现在好像又在做着自己的作品，真的是一位全能型的艺人。韩雪带来的这首《飘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这是来自于孙俪所带来的《爱如空气》。这首歌其实是邓超和孙俪主演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当中的片尾曲，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小小的梦想》当中。他说第一次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效果并不是很好，当中在录的时候一度想要放弃，但是后来获得了创作人背后的指点，用自己如空气一样的声音才将这首歌展现得近乎完美，也从真实的自己触碰到了爱情本身的简单和懵懂。跨界的他作为演员作为歌手都是成功的典范。那说到跨界，我想还有一位，比如说周杰伦，机会几乎是创作又会唱歌还会演戏全部都连在一起，不妨在他的歌声当中去找回那些年的记忆吧。周杰伦，稻香。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这首《稻香》。听了这首歌，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回到那个青涩的记忆当中。那些年，那些流行的歌曲还在脑海当中在回荡。我想，还有一位《海豚湾恋人》当中的他，《公主小妹》当中的他，以及《歌手舞台上的他》《吐槽大会》当中的他，都是神奇一般的魔力存在，拥有着多重的身份。他就是张韶涵。尽管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但是至今为止，音乐还是他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情。送上张韶涵的这首《遗失的美好》，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稍后，一菲、黄正会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各位。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温28到30度，最低温17到1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温20到21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当前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中午吃点什么呢？
1: 最近在听什么歌？
0: 去哪儿旅行呢？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0: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1: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3: Top 40音乐朋友圈。
4: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5: 各位好，我是黄正。
4: 我真的要推荐你看一看《破冰行动》。
5: 为啥呀？
4: 因为黄景瑜饰演的那个角色真的是太帅了。
5: 你真的说了之后，我也不想看。
4: 为啥呢？
5: 因为看了我也没有人家帅。虽然都姓黄是吧？
4: 倒是挺有自知之明哈。
5: 哎呀，
4: 但我发现你平时好像真的不怎么追剧。
5: 我觉得吧，比起追剧呢，我更热爱工作。
4: 那这周的稿子，请你全部都写了，下周。

0: 刚刚
1: 说你也写了吧？
0: 你刚刚说什么呢？那部剧叫什么？是不是叫《破冰行动》？我觉得特别好看，特别是那个黄景瑜真帅。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来聊的话题是：电影或者电视剧中，有没有一个角色让你深入到你的内心，特别的喜欢？
0: 来聊一聊在你心中最经典的那个角色哈。

0: 刚的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逆流而上的你》当中的同名片尾主题曲。
1: 嗯，
0: 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有哪一些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的某一个角色给你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1: 嗯，我们看到日光他说啊，富察傅恒，徐凯饰演的富察傅恒
0: 啊，这是古装剧当中的角色。
1: 嗯，
0: 还有西西在说啊，我喜欢白敬亭的《夏至未至》当中演的陆之昂。
1: 嗯，这个好像没有看过，但是听过啊，
0: 这是
1: 一直没有时间看。
0: 就是现在属于年轻一群，比如说00后，人家喜欢看的小鲜肉，你知道吗？
1: 哎，老了。
0: 我觉得你应该喜欢的就是每年放假的时候必播的《新白娘子传奇》。
1: 啊，赵雅芝是吗？
0: 对，不老女神，对不对？
1: 哎，对，确实是。
0: 嗯，
1: 一直是我心中的女神啊。
0: 对，
1: 依依她说啊，要说深入人心呢，我想雪姨的位置应该没人能撼动了吧。那确实是，
0: 真的是深入人心，
1: 特别是他那个拍门的那个能力，真的是。
0: 来学一下，
1: 傅文佩，你快开门啊！啪啪，一直拍是吧？
0: 还看到米果在说，记得《花千骨》当中马可所演的姐姐真的是演得很好啊，嗯，把《花千骨》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人，尤其是大结局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泪崩。你看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都不免就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剧情当中。
1: 哎，晴天他说啊，当年的这个《泰坦尼克号》里面的 Jack 和 Rose。他们两个真的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 CP 啊，
0: 哎，对，一直直到现在好像就变成了无人超越的经典。其实说到电视剧，有的时候有一些类似于舞台剧或者话剧这样的形式表现。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是来自于胡六六所带来的这首《空空如也》，也经常在我们 Top 40的榜单当中来持续的循环播放。
1: 对，今天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看电影或者电视剧当中有没有一个角色深入到你的内心呢？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这些角色啊，有的时候咱们去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也会深入人心。
0: 啊，
1: 是什么？
0: 我的这次健身之旅
1: 啊，
0: 减肥之旅，太痛苦了。但是我觉得是有成效的，因为经过了将近一整个月吧，
1: 对，练得越来越壮了，是吗？
0: 我谢谢你啊！就原来我以为我根本就不会出汗的那种，后来发现不是你不会，是因为你练得不到位。
1: 你可能原来不怎么动。有哪些角色深入你的内心呢？
0: 我觉得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应该会让很多人勾起他们的回忆吧。《延禧攻略》当中，陆虎雪落下的声音 ，WXG 也在说好喜欢这部。

曾经，明明话那么安心。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职业医生李小静。我羡慕那些一听什么歌就能回忆起什么刻骨铭心然后热泪盈眶的人，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导致

我听一首歌回想起的都是在我不同年龄阶段他们陪我经历的一些单纯而美好的日常小事。想推荐一首我一直特别喜欢的歌《遇见》分享给大家。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

0: 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继续城市新景观系列。我们将要去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东北部九仙桥地区的798。上世纪50年代，东德专家在这里建起了新中国第一代电子工业的厂房。如今，红砖拱顶下藏着的是当代艺术，工业管线旁立着的是沉浸式 VR 装置。这片老厂区比我们想象当中走得快得多。今天呢，我们就从其中一个空间走起，看看一个老厂房到底装得下多少种可能性。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带大家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非常有名的798。这个798呀，可以说是咱们这个城市更新当中最早的一批了，也是一定要为大家介绍的我们北京的城市新景观。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在798里面逛的呢，就是798的品牌推广部媒体运营李雨荣，感谢雨荣。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荣，然后今天就要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798园区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建筑和展览。我们现在所在的是798的创意广场，然后这是我们园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风貌的一个地方。可能大家看到的大部分关于798的标志性的图片，就是锯齿形的这些红砖的工厂，也都是在北边的这个创意广场的这个位置。然后那么相信大家很多朋友了解到798，也是它是我们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包豪斯的一个建筑工厂。
5: 哎，您刚才提到包豪斯这个建筑风格呢，很多朋友了解798的可能都听说过啊。我们眼前的这个建筑应该就是所谓的包豪斯风格的，是吗？但是您能不能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形容一下，就是长成什么样的建筑是包豪斯的风格？
6: 好的好的。其实这个风格的话，要从我们园区最早的历史开始说起。因为798的原身其实是新中国在1957间由苏联

0: 援建东德设计的这样一批最早的718联合厂，也叫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然后所以它的建筑风格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现代建筑的一个风格。那么包豪斯这个名字最早的起源呢，其实是德国的那个包豪斯校舍，它是西方现代建筑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它摒弃了以前繁复的一些华丽的一些建筑的装饰，改为最简约最简洁大气的最为实用的一些建筑理念。然后我们目前看到的它的一个锯齿形的工厂，就是它的斜角形的天窗以及弧线的圆顶的设计，都是为了工厂的一个挑高以及工厂的实用性，包括大的仪器和设备，然后以及工厂的运营和生产去建设的这样一个建筑的特点。1997-98年到21世纪初的时候，然后一批艺术家就是看到了798这些高悬挑的一个宽阔的空间，然后就非常适合他们来进行艺术创作。所以这个从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进驻，才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艺术区。
1: 这个之前我们带大家到央美的时候也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央美的一些艺术家，然后因为央美离798也很近啊，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是无意当中看到了这个798里面的这些，我估计有可能就是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种包豪斯风格的这种建筑，他们就是觉得呢非常的适合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并且非常适合去做一些展，所以他们应该是第一批进入到798的艺术家，从而呢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可能都把目光汇聚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园区，也就是798啊。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包豪斯风格，我建议大家呀还是这个在网上查一查，对吧？因为光听我们介绍您可能脑海当中会有一个这个模糊的图像，那如果要是这个看到了图片的话，您就会对包豪斯风格有个更具象的了解。
0: 其实说到这个包豪斯的风格，然后以及正好我们位于的798的创意广场，那么创意广场的北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园区最大的几个机构之一，也是我们园区运营的798 Cube。它其实是非常典型的我们798工业遗产改造的一个范例。它是由我们中国著名的建筑师朱培老师他的设计工作室去设计并且进行改造的，主要也是适应我们的艺术展览大型艺术装置的这样一些展示的需求，然后去建设的这样一个场馆。
1: 对，您说的这个798 Cube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巨大的然后灰色的一面墙，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墙中间还有镂空，在这个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里面都有什么好看的好逛的呢？那接下来请雨荣领我们到里面一边逛一边为大家介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首先我们其实就能看到这面巨大的一个清水混凝土的墙，它其实就是在保留原来工厂的工业的风格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尽量极简的去表达就是它的一个建筑和艺术的理念，就是像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其实包豪斯它其实是非常简洁大气的。然后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合院里面呢，它其实是南边的这一堵墙，就是把 Cube 隔离出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观众来到现场的话，其实可以往顶上看，它有一个巨大的弧形的一个棚子。朱培老师的设计团队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展厅以及展示或者艺术活动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去它那个顶棚是可以展开然后也可以合上的，它合上的时候就是一个半圆弧形的一个空间，然后去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一些艺术活动，包括发布等等。
1: 对，就是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798 Cube 里面的它的这个所谓合院里面，我们看到里面真的是，就是大家能想到里面有什么吗？就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就完全是空的。我觉得如果要到北京乃至全国很多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地方你看到这么好的地段里面空了这么大的一片空间，可能都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觉得在798里面就不会觉得它奇怪了，因为里面全都是 很多年轻人，然后在里面去拍照。
0: 对对，其实是这个也是，如果大家看小红书的话，发现这其实是我们园区里面一个非常出片的点位，
1: 哎，
0: 就是一个它的巨大的空旷的一个空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干净的背景，然后就是你可以透过那个南边的那个墙，然后去有一个构图，就穿过那个墙去，拍摄一些很出片的一些打卡的一些照片。
1: 所以这个镂空的地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打卡拍照的时候就用到了。
0: 对对，
1: 挺有意思的。
0: 对，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简洁立体，但是同时又非常有呼吸感，然后灵活性的一个空间。
1: 呼吸感，哎，这个名字挺好的。就还有一个问题啊，798里面很多的这个厂房都得以保留下来，经过了城市更新之后变成了艺术家汇聚的场所。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这个798 Cube， 它是之前就有的建筑吗？还是我们新建的呢？
0: 它是根据原来的厂房进行改造的。
1: 哦，改造的，也是原来厂房改造的。
0: 对对，
1: 嗯。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展厅里面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对，我们在展厅门口的位置的话，就可以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因为现在798 Cube 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就是现在年度最大的一个展，叫凯洛斯的回响，是两位非常知名的国际艺术家朱利安·夏西埃赫和洛朗·格拉索两位法国籍的一个艺术家。凯洛斯的回响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大家不太了解这个名字，就是不是艺术家的名字叫凯洛斯，它是一个起源于古希腊的一个关于时间的一个概念，就是对，它其实是关于时间的一个让大家超越对平常对时间认知的这么一个展览。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可能了解时间可能是一个线性，就是一去不复返的一个平凡的时间。然后那凯洛斯的话，它其实是古希腊的概念，一个类似于哲学的概念，它其实是在一瞬间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就是在那一瞬间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就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一个线性的时间。那么其实我们进到展厅里面的话，两位艺术家就分别用他们的一个他们不同的表达方式，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你可以感觉到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你的时间就会比你生活中要更慢嘛，就是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空间，就跟我们大家平时刷手机就可能感觉一下子时间过得很快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来到这里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慢下来，然后在我们798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看到两边也都是保留原来厂房这种砖墙的结构，
1: 是，
0: 然后去慢慢去感受体会这样一个艺术作品。
1: 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好，那我们就走进这个展。这个展一进来的感觉风格怎么说呢？就稍微有点诡异。它不是一个恐怖展吧？我再跟您确认一下。
0: 它不是，它就是一个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感受，就是它其实算是跳脱出了我们的一个日常。我们其实一进来看到的这个的话，就是冰川，它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它是极易消融、极易那个流逝的一个这样一个产物，然后就是冰川也冻结了很多的时间嘛，然后那他把的用二氧化碳收集起来的一个制作成的一个钻石，就可以看到他刚才有一个那个手丢到里面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两种概念的一个碰撞，因为就是像咱们对钻石的理解就是永久嘛，永恒嘛，然后但是冰川是极易消逝的，它其实是这两种概念的一个对撞。
1: 嗯，
0: 对，
1: 这个798，说实话我不是第一次来了，我相信如果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以及北京周边的朋友可能都会来过几次798，就是反正 来到七九八之后，我的感觉就是里面的这些艺术作品，它不是都那么好懂的。比如说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展，虽然刚才玉荣给我们介绍的很详细，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也有点想不明白，哎，这个艺术家他到底要通过这个方式。

0: 达什么。然后穿过了刚才的那个展厅，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这个终于有一个地方有灯光了啊，但是门口还拉着一个帘子。
1: 因为大家看展的话可能会有一种焦虑，可能就是说我可能看不懂，就是、
0: 哎、
1: 对，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哦、我看这展我是不是看不懂，或者说我一定要获得点什么东西回去。但是其实对很多艺术家来说，他们会觉得观众的感受其实是最重要，就是你能在这些离开了这个你生活的环境之外，然后去感受这个作品，就是你就看到你所能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画，就是它在一个那个冰川上，就是艺术家他去在一个冰川上，然后用火就是去
0: 一点一点融化这个冰川，
1: 融化这个冰川、
0: 啊、
1: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艺术家想要表达，就是他在他们的眼里可能就是说其实没有唯一的答案嘛，反倒是我们观众的理解会丰富这个作品的意义。
0: 总之呢，就是我抛除这个里面的作品，我觉得刚才从一个特别黑的地方，然后我们一下子进到了一个里面，就是全都是不仅亮并且周围全是白色的这么一个地方，首先就很有这种视觉的冲击力，让我们从这个白色的屋子里面出来。
1: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对面它其实也有一个，就是它整体的、
0: 哦、化石是吧，
1: 对，观念它其实就是给你一种两个很不一样的时间叠加在一起。
0: 对，
1: 就是化石它代表的是很远古的一个东西，就是仿佛离我们很久远、
0: 嗯、
1: 但其实它这个装置是一个像我们现在那种自动售货机一样的东西、
0: 嗯、
1: 它其实是这两个时间概念的
0: 一个碰撞、啊、
1: 对，就是让你有一种怎么说时空错位的感觉吧。
0: 嗯，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化石，因为它就是那种海螺形状的有很多的地方，就是包括课本上也都能看出来这种海螺形状的化石，它应该是距今很有年头的一些化石了。后面还有展吗？这因为我往后看是完全是暗的，完全是黑的，什么也看不到。
1: 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坐下来去感受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
0: 哦，还能坐下来感受。
1: 对，它那个屏幕是冲着那个上面，
0: 哦，
1: 就是你就跟艺术家一起潜水到了那个深海里。
0: 哦，这是深海是吗？
1: 对，它就那个你可以抬头去看，反正就是其实静下心来观看的话，它其实是蛮一个
0: 还挺震撼
1: 不一样的体验。就是你盯着它看的话，就是像你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空间。
0: 这个深海里面呢，实际上看不到任何的鱼，就只能看到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在发光，那可能是一些浮游生物的反光啊，以及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个环境音应该也是采样自深海当中的环境音。我们普通人说实话应该是很少有机会能够看到深海当中的这种图景的，可能在一些纪录片当中才能偶尔看到过啊，沉浸在这个里面，这个感觉确实也是挺别样的。
1: 其实现在这个展厅有点暗了，其实也能看到 Cube 它整体的那个空间结构，它没有那个柱子，没有那个梁柱，它其实也是延续了就是之前那个工厂里面那种宽阔的那个风格，然后它有一个可以看到就是稍微有点暗了，但它稍有一个那个圆弧形的顶，反正整体是一个开阔的很开阔的一个空间，然后就是非常适合去展示这种大型的一个作品。
0: 对，您在刚才说这段内容之前，我其实已经忘了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它是拿以前的工厂改的，但是您说完之后呢，我就发现确实满眼看去都是这种工业的遗迹。我觉得798在北京的城市更新以及全国的城市更新当中，首先是一个先行者，并且呢，它也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成功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有很多的工厂，他们在进行城市更新，他们进行改造的时候，可能想到的第一个就是798，啊，也可能会来798去看一看，去吸取一些经验啊。然后从这个展出来之后，我们沿着右手边往下走，这里面全都是火苗的灯，这是一个什么空间呢？
1: 这是另一位艺术家的一个作品，他其实是比较关注一个那个能量的一个流动，他把那种我们 自然中看不见的一个能量给具象化了。它其实底下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有一个那个一个能量球，它就漂浮在那个山林和那个原野之间，就是有一种那种自然的灵性。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它其实是基于科学和理性之上的一个就是我们
0: 遵
1: 要
0: 循的规则，
1: 遵循的那个科学的规则，
0: 嗯。
1: 但其实他艺术家他里面也会把一些我们现在目前所忽略的一些自然，然后以及那些充满灵性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感受，然后去用他的作品去表达出来。
0: 啊，
1: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黑色的能量球，它其实这个原野其实是我们能看到那种景观，但是这个黑色的球它其实是在现实，但是又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一种能量的一种流动。
0: 嗯，这个还挺抽象的，说实话，就是因为
1: 对对。
0: 下面呢都是真实的地形地貌，然后红色的小山丘，上面星星点点的有些植物。然后这个能量球大概长什么样呢？朋友们，它可能就像是一个半透明的黑球，然后在这个里面，如果你不介绍的话，我不知道它是能量球，我也不知道它在表达什么，
1: 在这空间里面，有种那种时空的错位的感觉吧。
0: 嗯，对，嗯，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确实也比较难为玉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艺术家他想表达出来的这个东西。我甚至认为，艺术家本人他都不一定能够用语言来描绘出来。就是说我这么画的目的到底是啥，或者说我这么设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有，但是也有可能呢，他自己就是觉得突然来了灵感，就是应该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可能这个作品就形成了，这个展可能就已经展出了。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玉荣。
1: 它其实就是像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你的体验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就是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单一的一个时间的叙事里面，就是今天、昨天、明天，就是我们可能平常的时候，很多时候忽略了，就是我们更多的去接触自然，或者说我们去感受世界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这些艺术作品大部分时候就是，其实艺术家还是希望能够重新，唤起我们的一个，
0: 嗯，
1: 对世界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就大胆的去理解，大胆的
0: 嗯，
1: 去那个，表达。
0: 从展览出来之后，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文创啊，来到了这个比较明亮的地方，看到他想表达的这些东西还是确实是挺艺术感的，嗯，然后来到了这个空间去看上面所表达的视频。你就可能会有一些，因为这样看得比较清楚。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跟刚才看到的那些，艺术的元素有一个结合。其实这个视频在入口的时候也有，对吧？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呢，就完全不知道视频在讲一些什么。现在在看的时候，包括他慢动作呈现出来，在我们一进去之后看到那个他把钻石扔到那个小文明船里，
1: 对对。
0: 这个也是。这个展的 logo 的两幅画之一，手里面拿钻石的这个
1: 对，就是
0: 视频。
1: 两个艺术家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品。
0: 嗯，来到了这儿之后，我们的这个798 Cube 也是转了整整一圈了啊。
1: 对。
0: 现在外面下起了雨，然后呢，但是这个摄影爱好者他们的热情依旧不减，外面还是有一些朋友们在拍照啊。我觉得没事儿的时候来798逛一逛，它真的是挺好的。一个是呢，里面很多的艺术作品。你别管看懂或者看不懂，我觉得看不懂其实也是有收获的啊，被艺术的氛围所熏陶。另外呢，就是这个798园区当中啊，一年四季你什么时候来，它都是比较养眼的，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充满朝气的人在798里面去拍照或者去逛。从798 Cube 里面出来之后，就正面刚才介绍的包豪斯建筑风格的了。
1: 然后咱们往南走，有一个那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们在去年大概也是在一年前吧，委托那个我们著名的那个当代艺术家王光乐老师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白色的一个
0: 大
1: 那
0: 柱
1: 个
0: 子，
1: 大柱子，里面围着两棵树，是那它
0: 您
1: 就是，
0: 说那个大柱子里面围了两棵树是吗？
1: 对，它有
0: 这
1: 两
0: 太
1: 棵，
0: 有意思
1: 对，它有两棵杨树在里面，就是 他当时就是来看到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他能看到就是那个两棵杨树就是在一个阶段里面的一个生长的过程吧，他就把这个杨树给围合起来了，成了一个特别的空间，然后其实就天气好的时候就特别的出片，他就是他用一个巨大的一个体量把自然的东西，因为树是它是自然生长的嘛，然后那个建筑它其实是一个人造的一个
0: 围墙、
1: 人造的一个几何形体，它就特别的规整，但是树它其实并不是规整的，就是这种自然跟那个自然跟几何的一个碰撞，然后在你在那个空间里面，因为它那个空间是超过你的人的高度很多的，你就在那个空间就感觉特别的特别的安静嘛。然后我们在去年艺术与科技周，然后还有跨年，然后还有包括像今年我们爷爷生活节的几场那个城市事件中，然后就是这里也是一个作品发生的一个地方，就是艺术家会请不同的音乐家演奏者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去表演。
0: 总之我们在七九八的园区当中，你看到的任何一处风景或者任何一个摆件，它都可能背后有着艺术家们的一些这个精心的巧思和设计在里面。好的，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一会儿见。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0: 看我的。
11: 哎呀，头偏了。
9: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1: 你小声点。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4: 精彩未来
13: 为您导航，
14: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5: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28到30度，最低17到19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温20到21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当前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衣着，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10: 打造扁鹊康阳新高地。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下半时段呢，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的798逛一逛。今天带我们逛的呢，就是798品牌推广部的媒体运营李雨荣，感谢雨荣。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798艺术区。
2: 刚才我们逛了798 Cube 啊，然后呢中间还有一个被白色的圆弧围墙围起来的两棵树，穿过了798创意广场之后，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新的空间里面。
3: 对，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园区北边一条东西走向的一条主街，然后是叫797街。因为刚才说到我们其实是718联合厂里面的这些工厂，所以我们园区里面的路和街道都是以它那些原来的工厂的数字的编号去命名。然后像现在我们所在的这条街就是797街，然后和南边和它相邻的一条街是那个798街，然后这几条街就是组成了我们园区南北的主干道。
2: 刚才在穿过中间建筑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有年轻的艺术家在那写生，确实在这个园区当中到处都是这个充满着艺术感。
3: 对，其实像我们平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学生，然后以及艺术家创作者，然后以及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吧，其实相当于一个可以让大家汲取灵感的地方吧，包括像比如说艺术创作也好，然后建筑也好，然后以及可能包括生活设计各个类型的，包括服装等等，其实是我们园区有非常综合的一个业态，然后能让大家去体验和感受。
2: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看到有这个自动卖饮料的那个机器，这种东西随处可见了，但是在798里面的这个自动卖饮料机器上面写着灵感贩卖机，是不是从在这个里面逛和喝饮料都能找到灵感？
3: 对，其实就是就是我们希望的就是在798里面就是一切都和艺术相关，然后我们的理念就是让创造力生长嘛，然后就是灵感不断的去发生，然后希望也能让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生活的一些感受。然后像现在我们所在的797街，它就是我们园区可以看到比较早入驻的一批画廊，大部分是在2005年左右一批进驻的画廊，他们的进驻以及兴起，其实跟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我们像现在主街上有的几家画廊，像长青画廊，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进驻到798，它是由几位意大利的创始人，他在意大利之外创建的，在中国落地的第二个画廊。然后包括像前面的当代唐人，也是由知名的一个郑林老师，他原来是在曼谷创立的一个画廊，然后现落地在了798，也是他众多的国际空间的一个部分。然后包括还有像马四画廊，这些画廊大部分是在2005到2007年左右，他们就是在798里面扎根生长，然后把很多很重要很知名的国内外的艺术家介绍给大家。很多朋友在中国认识到当代艺术的一个地方。
2: 相信对于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来讲，798里面的这些画廊，包括很多的艺术中心，也都是他们灵感的来源以及艺术的启蒙。所以呢，可以说798它除了是这个整个北

0: 京乃至全国城市更新的一个标志性的园区之外，它实际上在这个中国的艺术发展史上也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沿着刚才的这个797大街往东走，大概100米有个丁字路口。
1: 对，这是798中二街，这是中一街，就是。
0: 哦，对，我们现在就是沿着这个798中二街往前面走。
1: 对。
0: 旁边有很多的店铺，其实你在去逛很多商场，包括很多园区的时候，那些店铺呢，你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干什么的，它是卖什么的。但是在798园区当中，我们之前的经验可能不奏效，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容易看出来的，这个京 A 是吧？这个很多地方都有，这是一个日咖夜酒卖精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其实园区里面有丰富的一些非常丰富的一些业态，包括画廊。大家如果就是在园区里面慢慢逛、慢慢走，就是走很多那个街道小巷，就会有很多的主理人，就是一些很特别的一些
0: 主理人店啊，
1: 对，主理人店、买手店，然后包括手工工艺品的一些集合店等等，反正就是一些可能它不是一些标准化的，就是不是一些那种。
0: 现在有一个词叫非标，是吧？
1: 嗯，对，
0: 可能就是您想表达的这个意思。
1: 它其实都跟那个主理人们的理念有关系，就是他们的比如包括衣着品味、饰品、穿搭的一些品味，就是然后让他们怀揣梦想来到这里，开了这些很特别的小店，然后在这边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大家可以来慢慢逛一逛、淘一淘，其实也可以你如果有比如说想送朋友礼物什么的话，就是可以来这边，就是挑一些很特别的礼物，就是绝对是可能跟其他地方都很不一样的。
0: 798整个的园区有多大呀？
1: 有7万平。
0: 它可能在每一个角落都会出现一个让你眼前一亮的这样一个店。
1: 对，
0: 走着走着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广场，这个广场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粉的那种感觉，因为里面看到的建筑都
1: 是
0: 粉色。
1: 这个是我们那个艺术中心广场，然后现在这个很粉的装置是那个超维世界最近正在筹备的一个那个汪苏泷的那个 VR 的演唱会。
0: VR 演唱会？
1: 对， XR 演唱会。
0: 哦，这个还是挺新颖的，没看过这种演唱会，但是大概能想到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1: 对，然后这边这栋大的建筑就是798超维世界。
0: 哦，超维世界。
1: 嗯嗯，
0: 这我还真是听说过超维世界，里面具体是干什么的呢？
1: 这个就是我们等会儿要体验的那个 VR 的互动电影的一个场馆。
0: 哦，互动电影。
1: 哦，对，
0: VR 互动电影。
1: 对，到底是，就是那种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电影。
0: 今天咱们就跟着雨蓉一起来到超维广场，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的感觉。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跟着有人，我们来到了超维世界的2楼。哎，刚才1楼好多人啊，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呢？
1: 现在的话是1楼有一个 XR 的那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演唱会。
0: 哦，
1: 然后咱们现在是来到了798超维世界的2楼。
0: 嗯，
1: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我们园区里面最大的场馆之一，然后也是国内首批的虚拟现实空间的试点。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请超维世界的媒体负责人周怡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好。
4: 首先很荣幸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超维世界。我先整体帮大家介绍一下吧。798超维世界它是国内首个虚拟现实影院。
0: 嗯，
4: 它是在去年5月1号我们正式开幕，对观众去运营的。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是从市面上200多个这个 VR 的沉浸内容里面去精选了8部出来。那截止目前，那当然现在是因为这个汪苏泷 XR 演唱会的这个举办，其实在 常规的时候呢，我们

0: 的整个场馆一共有3层，一共是有17到20多部的这个影片在持续的去滚动迭代的去放映的。然后像我们这个呢，内容的选择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去考虑到更多的这个用户的群体，比如说像我们会有一些科普的内容，还有像文学、历史的内容，它可能更多的是适用于小朋友，还有亲子家庭。然后在2楼，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层呢，它是有4个这个全感剧场。它主要面向的其实就是年轻人，还有更多喜欢这个恐怖，还有悬疑探案的这个受众。那像这个内容呢，它的全感除了这个视觉体验以外，也是会有，比如说像触觉，多方位的一个这个感受。
1: 对，您刚才介绍的呢，里面您介绍是里面有很多部影片，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想问，除了那种可以观看的之外，还有哪些可以体验的？因为我看旁边好像有人戴着这个 VR 眼镜，然后拿着枪，就是也可以有那种这个互动的那种游戏吗？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既然是作为国内的首个这个综合式的虚拟现实影院，所以我们就要更多的去考虑到这个行业当前一个比较主流的那种体验类型。像我们现在是不但有行进式，也就是戴着眼镜儿在一个大的这个空间里面去行走，完成整个剧情的交互；还有一种就是坐观式，坐观式可能它更偏向于视觉方向的一个沉浸体验。也就是全程要戴着眼镜坐着来看完一部这个内容。那还有呢，我们是有这个刚刚介绍到的全感剧场，它可以更多的照顾到大家的其他感官的体验。还有一个就是 XR 游戏，那 XR 的游戏的话，我们现在有一部 MRCS，它是用的是 MR 的技术，也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呢，您看到的对手它是真实形象。
1: 这个 VR、XR，您刚才又说 MR，大概都是什么意思？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简单就是用大家可以通俗理解的方
1: 对对
0: 式
1: 对
0: 来
1: 对对。
0: 说一下，就是 XR 技术呢，它其实是综合了 AR、MR 跟 VR 3种，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名称。那 AR 呢，它其实就是增强现实，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看到过的，用手机打开摄像头去对着一个二维码，它可能就会把那个一个静态的东西变成一个悬空的，看起来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形象。
1: 对。
0: 然后呢，像现在呢，我们做的这个内容，VR 它其实就是比较偏向纯虚拟，它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去完成一个虚拟剧情。然后像 MR 呢，它是虚拟和现实交互的体验。那比如说以我们这个 MRCS 这个具体的项目为案例的话，他看到的这个对手是真实的人体。真实的就是你的朋友，你的对手，而看到的其中的地图还有掩体，它是虚拟的，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马上唐朝诡事录就要开一场演出，正好要开始了，各位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
1: 这个属于什么 R 呢？
0: 这个是属于 VR，
1: 哦
0: 但
1: ，VR，
0: 它特点在全感剧场，具体是如何全感，各位可以体验一下。
1: 全感行。那这唐朝诡事录，诡异的诡，
0: 诡异的。
1: 不会有点吓人吗？
0: 有点悬疑。
1: 有悬
0: 如
1: 疑的
0: 果
1: 那种感
0: 各
1: 觉
0: 位看过这个爱奇艺的剧集《唐朝诡事录》的话，应该会对它的风格有一定的
1: 哦。哦，
0: 认知。
1: 是跟那个剧集相关的，对吧？
0: 对，这个其实是用剧集的 IP 去打造的线下沉浸体验。
1: 好，那接下来我就代表大家去这个《唐朝诡事录》去体验一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从超维世界出来了，首先我还是先感慨一下，就是先不感慨《唐朝诡事录》的内容，我想感慨就是1楼的这个虚拟的演唱会啊，我真是没想到，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就是那里面的尖叫声和呐喊声，就是堪比真实的演唱会啊，一阵一阵此起彼伏的，你看大家能听到吗？这么投入吗？就大家看的。
4: 对，它现在就是，其实这也是那个 VR 和 XR 的魅力。

0: 所在嘛，因为我们大家其实知道，这个演唱会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平时抢票都很难，但是通过我们现在这些科技的一些技术手段，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就是身临其境的去体验，然后也可以跟自己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去为偶像去欢呼和呐喊，就是给大家有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氛围，
1: 就是近距离的可以跟自己的偶像接触，但是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形象，对吧？
0: 对对，
1: 还是被他们的热情感染到。然后我们再说回到刚才看的那个，刚才是羽绒跟我们一起去体验的那个唐朝鬼叔，你之前看过吗？
0: 我之前看过一回。
1: 哦，看过一回。
0: 对，但是时间比较久了。
1: 这是第二回。那种体验感我觉得还是确实是挺不错的。它有点像我们所谓的以前好多年之前说的那种4D 甚至是5D 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参与到其中，你可以体验到在里面，比如说坐船上的一些感觉然后还有风，然后还有雨等等，就是很真实的那种感觉，还原感还是很强的。
0: 对，它其实整体就是因为包括像前面的，它还有一段真人的实景的演绎，
1: 哎，
0: 其实有点像密室，
1: 对，
0: 有点像咱们很喜欢玩的那个密室的感觉，有那个 NPC 跟你互动。
1: 对，
0: 然后首先它一开始就会有一个那个 NPC 的一个环节，带你去带入这个剧情，让你成为就是这个探险的一部分。
1: 嗯，
0: 你身处在这样的角色之中，然后再带你就是有了这个过渡之后，然后再带你去体验它整个的这个剧情。
1: 就是你首先有一个身份啊，然后呢带着这个身份去体验里面的剧情，并且刚才跟工作人员也大概了解了一下，除了我们刚才那种应该算是 VR 观影是吧，
0: 对，
1: 除了这种之外呢，还有类似于真人 CS 的那种感觉的，然后还有就像你说的这个密室的那种在里面去破案的那种感觉，总之呢都是借助于这个虚拟现实的这样的一些手段，然后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玩法。
0: 对，是，所以说其实像咱们是艺术家科技的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在我们的这些丰富的艺术内容的基础上，我们园区也在积极的探索一些科技新的一些各种新的科技方式带来的体验。
1: 嗯，
0: 然后说到科技的话，其实包括也积极的去探索去了解，然后也邀请更多的深入那些艺术科技类融合的创作者。
1: 哦，对，
0: 然后去挖掘这里面融合的更多的可能性，然后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丰富的体验。
1: 是，所以呢就是七九八园区当中不仅有艺术，然后呢还有科技，并且呢还把艺术跟科技融合的非常的好啊，有可以体验的地方。然后沿着超维世界我们继续往下走，
0: 对，我们沿着那个七九八东街再往南走。
1: 嗯，
0: 往南走的话这边就是园区，我们就来到了园区的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包豪斯广场。
1: 哦，
0: 那可以看到包豪斯广场也有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前面的那个巨齿形厂房的一些建筑，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我们园区公共场馆的一个空间所在，就是大家可以互动拍照打卡，然后也是可以说是对七九八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1: 嗯，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呢？
0: 我们就是在包豪斯广场的北边有我们七九八自营的一个文创品的一个集合店，叫七九八 Artworks， 然后我们也是秉持着让艺术生长的理念，然后就是依托我们园区这些丰富的艺术家资源，然后为大家带来一些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1: 哦，所以说可能每个店都会有自己的店的一些文创，然后但是这个七九八 Artworks 是咱们园区去运营的，里面可能会集合了园区内很多精彩的产品，对吧？
0: 对对。
1: 啊，那进来之后，首先这个空间其实并不大啊，但给人的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找很多艺术家去合作，然后也是选取了一些非常艺术家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1: 嗯，首先一进门看到很多跟马相关的一些文创，是不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呢？啊，
0: 对，我们有很多就是

0: 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就是有跟那个马年相关的一些文创作品，然后也是希望就是把艺术的元素嘛融入大家的生活当中，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我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大家可能有时候挑礼物就是不知道挑啥，就是好像你挑一个东西好像哪个地方都有卖，但
1: 哎，
0: 是。
1: 没错。
0: 但是艺术品这个东西是我们就是艺术家独一无二的创作，就是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有他们艺术家独特的风格跟理念。
1: 是，
0: 然后
1: 这个基本上不太会撞啊，要不然你可能，比如说你给朋友精心挑选的礼物，但是他可能已经有了，或者是他在很多地方都见过，在这儿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然后其实就是你认同的，就是一些艺术家，你的风格，包括你的一些美好的祝愿，就是像比如说马年，我们有什么马到成功，然后比如说各种祝福吧，都会带给你的朋友，就是你认同他的理念，然后你送给的朋友这些，他也能够认同你的理念的话，其实是我们就是用艺术品去连接大家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1: 对，另外呢，这儿还有那个一些盲盒，是吧？
0: 对对，
1: 啊，
0: 然
1: 红
0: 后
1: 色的那个红色的熊，我好像在一些地方见过，这是不是也是798里面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个？
0: 对，张震岳老师他是比较有代表性。其实大家可以可能在798里面，就是各个角落可以看到这些红色的小熊、小兔子什么，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比较治愈的感觉吧。就是其实大家对这种可爱的，现在大家对这个卡通形象都比较喜欢，就是觉得它的就是包括盲盒给你带来的惊喜和它的一个形象给你带来的那个治愈的感觉，其实也是大家喜欢这些作品的原因，就是大家就是觉得萌萌的很可爱，可以跟他去互动，然后也很适合送朋友。
1: 哈哈哈，对，然后在这个旁边呢，我还看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摆件儿，一个呢就是马上骑着一个关羽，然后当时我就想这个是什么寓意呢？一看它名字叫做马上成功，就是马上就上面是关公，然后它的旁边那个就更有意思了，这个是马上骑着一个财神爷，大家觉得这个应该叫什么？马上发财，对。
0: 对，所以其实他的作品里面都有非常丰富和美好的意义，然后送那个送朋友非常合适，然后也会就是很有品味的，就是和一般的一些礼物去区别开，也是可以代表着大家的一份心意，也给生活带来一些，就是比如说放在家里装饰啊什么，就都比较特别。好，那我们现在可以上2楼去看一下。然后像其实文创店这些，我们都是跟艺术家本人去直接合作的。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作品，它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这里面2楼的一些版画，它其实都是有版号的，就是它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它一个艺术家，它有一个限量的概念在里面，就是它不是会无限的复制，然后它会有比如说固定的版号，它就是说比如生产那么多版，它就不再生产了，所以我们能拥有的，它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
1: 大家从环境音其实应该也能听出来，在这个不大的文创空间当中，其实人还是不少的，并且呢还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并且我觉得他们还真不是过来看热闹的，他们好像对里面的很多商品都非常感兴趣。
0: 对，其实文创店这边也跟一个小型的展厅一样嘛，能有带给大家带来一些逛展的一些乐趣。现在我们在2楼陈列的是一些今年马年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文创，包括就是像那个日历那些，然后也是跟艺术家张伟生去合作的一些作品。
1: 另外呢，除了这个马之外，因为今年是马年嘛，里面还有很多跟猫相关的作品，我看。
0: 对，这个很可爱的小猫是那个艺术家邹宏元的作品，就是，我们看到门口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小猫啊，它其实是一个雕塑嘛，但是它就是能做得很轻盈，把小猫那种很可爱的动态都做出来，然后就是大家平时也能看到很多人路过店里，在包豪斯路过的时候，然后跟这个可爱的小猫去打卡、去拍照、互动。
1: 今天我们逛到的这些地方，如果要是在整个的798的空间里面，算是大概逛了百分之多少的内容呢？
0: 可能如果说是

0: 看所有来说，其实可能不到30%-40%吧，因为我们园区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机构，然后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展览，就
1: 是
0: 有很丰富的内容。
1: 对啊，所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期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可能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希望，因为七九八里面可逛可玩的地方太多了，希望不久将来呢，可以再带着大家来到七九八，我们再找这个玉龙帮我们分享一下七九八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看、值得我们去逛的好地方。节目的最后，给想要去七九八逛一逛的朋友们提个醒，七九八在朝阳区九仙桥路2号、4号，园区本身是24小时开放的，但是里面的很多展馆，他们开放的时间各自不同啊，您去之前一定要提前查好。另外呢，还是要跟您分享一下交通信息。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选择14号线到望京南站或者是江台站，或者呢乘坐12号线到高家园站或驼房营站。为什么选择这么多呢？因为七九八艺术园这个园区确实是比较大的。另外，如果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401路、418路、445路等，在王爷坟站下车。或者呢，乘坐403路、593路等，在大山子路口东站下车。自驾的话，您可以导航七九八艺术区，园区周边有多个停车场，比如说七九八东街停车场、751 Park 地下车库等。另外还要提醒您，周末车位非常紧张，建议您早点去，或者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

0: 云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温28到30度，最低17到1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20到21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当前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衣着，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Top 40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

0: 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1: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2: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明天早晨平原东部地区有大雾，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温19到21度。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8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最近我市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要注意合理增减衣物。明天早晨平原东部有大雾，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Top 40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身，我这一套，你看，你看看你这一身穿的是啥？我就跟你讲哈，我这个围巾哈，就是值你这个一身的钱。我说阿姐，你这围巾30买的？我姐当时愣的就没说话。我说姐，你今年是过得不好了，30块钱买条围巾呢？魔法打败魔法。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此刻你可以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两张动物王国的门票是直接送给大家的。今天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绝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女人的聊天啊，真的是刀光剑影。比如说我妈刚刚跟几个闺蜜微信聊天呢，然后白阿姨啊就来得晚了，就开始抱怨：哎呀，真不好意思，我今天来晚了，家里的保险丝断了。哎呀，我家那两口子哈，这不是怕死也不敢换，家里大事小事都得我去弄，刚换完，不好意思来晚了。然后我妈听完之后，我妈就说话了：哎呀，老白还是你厉害啊，这么多年来家里水倒水管能通，保险丝断了能换，这些我都不会，还好啊，我老公会呀。李阿姨听完了就略带哭腔地说：哎呀，你看你老公确实可以啊，我老公就啥也不会，也不会换保险丝，也不会通下水管，而且也啥也不会干，生活当中也不干。但好在吧，我老公就是有钱，就只要啥坏了打个电话就来修了。一听完这，我妈骂骂咧咧的把群给退了。女人之间刀光剑影。城市猎人留言说：龙哥，我失恋了，正在房间里郁闷呢。哎，10岁的小侄子就来了，特别乖巧的打开门来到了我的身边，递给我了一块特别好吃的巧克力，就安慰我：姑姑，你那么年轻其实就不该谈恋爱，失恋了更好啊，好好玩几年再说嘛，别亏待自己了，姑姑。哎，我觉得侄子说的相当有道理啊，我就开心的吃了一口巧克力。我说：呀，这巧克力还怪好吃的，啥牌子啊？我也不知道，我女朋友送的。琪琪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女的，估计是在给她闺蜜打电话，语气呢特别冲。我跟你说，我跟她分了啊，虽然她特别特别的温柔，但是他天天就带我学那个微积分，我是真学不会。我实在是不想学了，就跟他分了。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碧水清波留言说：龙哥，每一次我们小组聚餐呢，我都会挨着我们组里面那个最强壮的男生坐着，大家都以为我指定是暗恋人家呢，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根本不是。因为这个男生哈，他特别会转桌子，每次哈那个肉菜在他面前的时候，其他人都摁不动转不动，关键我是真爱吃肉啊。但人家不一定跟你喜欢做呀，毕竟你是跟他一起抢肉的。水水的留言说：龙哥，我爸妈呢经常担心我，他妞啊，以后脾气这么臭，谁会惯你

0: 呀？我男朋友啊。然后在男朋友面前啊，哎呀，宝贝儿啊，那你说到底谁会惯你这样的臭脾气呢？我爸妈呀。哎，这技巧挺好啊，臭脾气的甩锅技巧。下蝉留言，龙哥，我就记得我大二的时候，我和宿舍的哥们儿打赌，要追我们学校的校花，只要我追上了，每人给我100块钱。后来呢，我就特别努力地扮演了一个一见钟情的角色，可能当时我演得太真了吧，我都忘了我们这打赌了，结果我就真爱上她了。半个月之后，她就决定跟我在一起了，我同时也赢了300块钱。可是我正在每天都在担心，我说万一有一天她知道我们是因为打赌才接近她的时候，她会不会跟我分手啊？终于有一天，事情败露了，当我特别慌的时候，他笑了，他说，傻瓜，那300是我出的。这就叫双向奔赴的暗恋。这就叫钱都进自家口袋了。这300块钱又能吃顿好的了。学学花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他说从小啊就觉得最厉害的人是我妈，不怕黑，什么都知道，做饭也好吃，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哭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只好去找她。可我好像忘了，这个被我依靠的人曾经也是一个小姑娘，也怕黑，也掉眼泪，笨手笨脚的，也被扎到过手。最美的姑娘，请问是什么让你变得这么强大呢？是岁月还是爱？正在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看下面有一个回复，是你那个不成器的爹呀。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感谢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号向我发问。下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MT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为什么人人都想当老板，而老板都不想当大老板呢？如果此刻你还不是老板的话，这个问题就别问了。因为为啥吧，因为大龙没当过老板，不知道当老板是啥滋味儿。我只知道想当老板是啥滋味儿。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

0: 还是呢高可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为了学习都做过哪些努力？我这个假期为了让自己看几本书，我为了让自己好好学习，我把我家的网都关了，然后我看了2个小时的手机相册。江汉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如何保持情感的独立性？有的时候我真的挺好奇的，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的感性，共情能力很强，但是你看哈，当我离开家的时候，哎，我一个电话都不会去一个，我一条信息也不会发一个，或者跟好玩的很好的朋友我都不会，因为我觉得一旦生活没了交集，我就不会主动联系。我现在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是这样，就是一旦没了交集，我就不会主动联系。推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容易焦虑的人都有什么特点？我最近发现哈，那种受焦虑困扰的人，往往他会把相同的电视剧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因为熟悉的剧情让他们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这会让他们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和舒适感，不会有那种焦虑感。所以你就发现吧，就是那些特别爱在生活当中焦虑的人，他们那个电视剧哈，一遍一遍看呢。就是因为什么，就是明明看过了，明明知道下面的情节是什么，为什么一遍一遍看？是因为就是这种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让他们有一种安全感和舒适感。因为不知道看新的剧接下来会出现什么辣眼睛的画面。素云素云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会成为有钱人吗？朋友们，我都不敢想象啊，万一我有钱了，我的道德思想品德我能不能接受考验呢？就是我在想我这个人性当中的那些小错愕，它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呢？朋友们，让考验来得猛烈些吧。徐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这个男人面对前任和女性面对前任有什么区别？如果一个女生删除了前任的微信，那就是想忘掉过去重新开始了。如果一个男生他删掉了前任的微信，那90%是现任逼他这么做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ay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总怕我儿子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哎呀，你千万不要怕你儿子找不到工作，也不要说你儿子没人爱，你想想啊，你儿子又年轻，工资又低，又有干劲儿，困了还会给自己买个咖啡提升一下工作效率，我就问一下，这样的好青年哪个老板能不爱呢？老板不就喜欢这种年轻的效率高的劳动力吗？所以不要怕，只要肯当牛马就有牛马可当。珊珊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开工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开工之后我总结了一下过去的一年呀，这个骂了一年的老板，但年会的时候我还是会唱那首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我吵吵着一整年了，我说我必须得换个职业了，我得辞职了，结果我上班的时候第一句说的是开工大吉。怎么说呢，大龙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啊。正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这个压岁钱觉得怎么发才是最合理的？其实我一直没整明白，这个压岁钱为什么要发给那种3、4岁的小孩呢？又不会花，为什么就不能发给我们这种20、30岁刚好会花钱而且又缺钱的小宝贝儿呢？ 随和现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凉薄的是什么？这个世上比我钱包更薄的东西，那只有我的心理防线了。青青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跟你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觉得正经上班的那才叫同事吧，整天在单位摸鱼的占单位便宜的那应该叫同伙吧。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齐留言说，龙哥，请问什么是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啊？你慢慢的就会发现，打工人真的很寂寞，每天都在工作，回家了也只是为了睡觉，这样呢明天能继续工作，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呢才做一些平常做不了的事儿，比如说周末加班。好了，以上呢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呢，您可以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回复两个字过分。我让大家看一下啊，一个继父搂着亲吻女童，这张照片引发了争议。就是大家看一看，如果是继父搂着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这样的亲密您能接受吗？您觉得这过分吗？我想听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哈，就是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您是什么真实的感受，我想听听大家的感受。大家回复两个字过分，看一看回复过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也都刷到了这个视频，然后大家呢先看一看，您觉得这样的姿势过分吗？继父搂腰亲吻女童引发了争议，大家回复过分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大龙之后回复过分。来看看，这是来自新黄河的消息。近日啊，一位老年男子亲吻女童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2月14号呢，包头市的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女童今年是10岁，由其离异的母亲抚养。那视频当中的一家人是拍着玩的，拍摄的时候母亲也在现场。24号呢，记者就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妇女联合会获悉啊，这个该男子是女童的继父，女童呢已在春节前被其亲生父亲接回了，其亲生父亲呢准备变更孩子的抚养权，妇女联合会呢将跟进此事。那么记者也注意到啊，这个涉事的老年男子疑似60多岁，在短视频的平台上个人账号当中还多次发布一些与这个女童的日常相处。这个女童呢大概是11、12岁，该男子呢曾经就做出了这个搂住女童试图亲吻其脸颊的动作，而女童的肢体动作明显是极为抗拒的。男子还发布过一些女童穿紧身连衣裙呢高跟鞋行走的视频。大家看看你是什么感受。

而过。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过分两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过分，来，大龙说说我的观点啊，我觉得无论继父和女童是否存在血缘关系，亲密互动的尺度都应该基于对孩子的尊重。视频当中这个女孩的抗拒已经明显发出那种不适的信号了，而继父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还发布了女童穿紧身连衣裙和高跟鞋的视频，这些细节都值得追问，这是正常的家庭互动吗？这是对儿童边界的试探。而当妇联回应啊，这一家拍着玩，这种轻描淡写显得有点难以服众。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啊，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都有权利阻止、制止和举报。面对孩子的本能抗拒，母亲作为法定监护人，如果以拍着玩为由而默许，这无疑就是一种监护的失职。不过还好啊，目前女童已经被侵

父亲就接回去了，并且准备变更抚养权。这固然是一个积极的纠正信号，但是我们也值得反思，如何通过此案形成广泛的提示，家庭内部的亲密互动不能突破底线，任何以爱为名的越界都可能给孩子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守住这道边线，每一个未成年人都该被正确的对待，还有撑起他们的保护伞。这是大龙非常想说的。就是大家呢想要看看这个视频，我也想听听大家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插队啊，这样的插队方式我也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这江苏一个男子呢在加油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人肉插队，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上游新闻的消息。在江苏的台州，这个男子开往这个加油站去加油，而正在车进行排队的时候，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子人肉插队。见前车已经开动，这个男子呢就按了喇叭，结果女子直接就躺在了他的引擎盖上。等自家的车插完队之后，这个女子还回头骂骂咧咧的，男子也表示很无奈呀，真的很生气，但是又怕被碰瓷儿。你知道这个女孩的这个感觉让我想到了

0: 哎，这个姐妹儿真的让我有一种大哥的感觉哈，人家就是排着排队，嘚儿，人家就过来了，人肉过来了，趴你引擎盖上了，你咋整啊？这哪是加油站呢？这是加戏站呢。大姐为了省这几分钟的排队时间，直接开启了一种人肉占位的模式，往引擎盖上一躺，这姿势那比专业碰瓷儿还标准多了。所以我建议哈，以后在加油站必须立个牌子，就是此处禁止人肉插队，违者送去演《消失的她》续集。更绝的是啊，等自家的车插队完成功了，人家大姐还回头骂骂咧咧的，好家伙，这心理素质，你不去当谈判专家，你都屈才了。车主按喇叭不是，不按也不是，生怕一脚油门下去，直接你躺赢了。要我说啊，这波操作就是给所有排队党上一课，以后加油不光要防加塞儿的车，还要防加塞儿的人。所以我建议啊，这个车主啊，就在车里面备一个那种大喇叭循环播放，大姐，您这体重压引擎盖上，耗油比插队省时间多多了。算了，我说到这儿吧，要不然我怕那个大姐躺我的评论区了。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那么大家呢，只需要回复两个字过分，看到我们的互动视频回复过分，还有一个词是插队，这两个词啊都挺有意思的。这两个视频我希望大家都看看，一个是插队，一个是过分。好了，下面的时间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啊，这个女子的返程途中竟然偶遇了10年前的初恋，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一个女子回杭州的途中遭遇了鲈鱼高速的堵车，从铜陵下高速改走国道，竟然偶遇了10年前未见的初恋。这女子先是看到了熟悉的车牌，心中一惊，确认之后呢，按了两下喇叭，对方才把她认了出来。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巧啊。

说，这就叫啥，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高速的收费站？就是我和我的初恋一个地方呢，也住我爸妈那个村儿，离家估计不到10分钟车程，但是16年了我俩没见过。所以这是老天爷亲自下场给他做了一个变化。

0: 编剧的素材呀。十年未见高速堵车，国道突然偶遇了，我觉得这剧本必须得卖给短剧公司啊。女子看到熟悉的车牌心里一惊，要我说这是车牌熟悉啊，这是副驾驶非常熟悉吧。这两声喇叭按下去，初恋一回头，好家伙，这一刻的尴尬指数脚趾都抠出31停了。BGM 我都想好了，十年太俗，度情太狠，爱情买卖刚刚好。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明天早晨平原东部地区有大雾，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温19到21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8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要注意合理增减衣物。那明天早晨平原东部有大雾，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妹组合似浓似雨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

0: 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温19到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温28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要注意合理增减衣物。而且明天早晨平原东部有大雾，要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亦今朝天下。

0: 通照天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

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

0: 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为您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温19到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8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那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要注意合理增减衣物。明天早晨平原东部有大雾，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有一个剪影踏进夜幕，向着未来出发，习惯在清晨醒来过后点击清除记忆，黑胡座的边缘看红色火光燃起，先进最柔软沙发，戴上玫瑰色VR，每个时代都有些努力，看起来毫无意义，梦境里我在微笑着走进宇宙的漩涡，可现实是我无法融入并且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新感情旧回忆》。我觉得听蔡琴的歌，你需要在你所身处的那个环境条件允许下，把音响开大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纯粹的享受歌声，而不必过多的去想自己的心事，去想现在繁杂的工作。关于对蔡琴歌声的喜爱，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和形容词，但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一种说法就是，她的声音像一杯美酒，听时间长了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而好酒之人就很喜欢这种半懵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不要酒后驾驶。我记得在去年此时，我有特别做一期有关于蔡琴的音乐专题，那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单单听了她的歌，还说了她这一路走来的情感经历。所以在听完那期节目之后，有人告诉我，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再回头去听她的歌，你就觉得每首歌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感情，一段心事，里面有诗一样的情怀，也有音乐的律动，当然更多的是生活的这些磨砺之后的那份淡定，还有他对这种情感，对很多事情的这种云淡风轻的这种处理的状态。而我记得蔡琴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我的歌每一首都像诗，这里面有痛苦，有心酸，有快乐，也有爱。现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蔡琴近些年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两年的演唱会，即便她在唱以前她不敢轻易触碰的一些伤感情歌，她都会很从容，很淡定的面带微笑，语气坚定的大声的歌唱。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长成熟后的一种表现吧。

关于蔡琴，大家对她的喜爱大部分都说蔡琴的歌声、蔡琴的声音、蔡琴在演唱会她的语言表达等等，但是独独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的出发点与众不同。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孟雨逸蜜，他发帖说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蔡琴的眼睛像银河，蕴藏了太多关于青春和感情的风花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看她歌唱的时候是不敢看她的眼睛，那眼神仿佛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的思想，趁着她的歌声穿过几十年的岁月，把往事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能逃离。蔡琴耳熟能详的歌很多，但是我比较喜欢这首《新感情旧回忆》，因为整首歌你听下来之后会觉得很淡定很从容，但是里面也有感情的那种痛苦和无奈。那首副歌的一句话，新感情旧回忆，每次都让三个人哭泣。我觉得这真是他当年那段婚姻的遭遇吧，所以每次听这首歌你都会想起他的那段往事，然后对这个人的情感遭遇可能生出更多的这种心疼的状况。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来听蔡琴。我个人觉得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不是太火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动情以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动情以后》。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只是因为放不下从前的自己。真的不必太过念旧，因为每段时光里的你都值得被爱，未来的每一条路也一直值得我们去期待去努力。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怀念》。

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怀念》，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在听这首《怀念》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听歌感受。有人说歌词当中的那个女孩爱上的是怀念中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人，而非真实生活当中的她。换句话说，歌词当中的这个女孩爱上的只是怀念本身。换句话总结，我觉得那不就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好听一点叫做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有人说是一个女孩爱上了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但是想象空间的人是十全十美的，而现实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尽可能保留这种神秘，才能够继续感受这份美好。还有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出演的那个女孩的故事，若即若离，飘游不定，精灵一样的女孩，比起爱那个男人，她可能更爱爱情，比起得到，她可能更在乎那份感觉，难以掌控，难以把握的那种迷人感受。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到的这种音乐传递出来的信息。这是王菲在1997年她在产后复出，以6000万的天价加盟到 EMI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首张王菲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因为是在96年他的那一张非常火的《浮躁》专辑之后，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这是专辑出来之后，好像大家的褒贬不一，当时还蛮有争论的。而如今，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我觉得是相当精彩，每一首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我喜欢这首歌曲，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叫做《麻醉》。

0: 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收录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麻醉》。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一句非常任性的歌词，叫做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90年代王菲经常合作的词作人叫做林夕，那个时期的她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写出各种各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林夕是流水线式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之忙，但是她偶尔在词作当中也不乏有闪光的一些句子，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一句比较任性的歌词，我觉得就很有嚼头。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另外一首歌曲，这张专辑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为您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明天早晨平原东部地区有大雾，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温19到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8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昼夜温差

0: 较大。早晚体感偏凉，要注意合理增减衣物。明天早晨平原东部有大雾，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游戏人间》。

听到的是1995年郑智化发行的他个人第十张音乐专辑的标题歌曲《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段郑智化自己写的这种推荐文案，他说：拿不起放不下，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几人能够洒脱，幸好我们有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着别活得太过认真，有空让心灵放个假，欢迎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来玩一玩，游戏人间。我觉得郑智化和一般其他当年的商业歌手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歌声里面一直都很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喜欢郑智化的一个乐评人，他介绍郑智化说，郑智化喜欢作家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写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而郑智化或许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悟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比较佩服郑智化的，就是在1995年之前，也就是在他《游戏人间》这首歌曲之前，还有一首《游戏人间》也火。1994年，屠安格的《游戏人间》很火，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到那个旋律。对，这首歌火，一是因为它是屠安格演唱，二当年有一出热播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是不是觉得很有印象？当然会有人说，哎，你一说这个电视剧就暴露年龄了，听郑智化听屠安格不暴露岁数吗？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也是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往事，也可以让你适当的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放松开来。这个时间不赘述，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当年情歌王子屠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听了很多老歌，我们抓紧时间从那种老的旋律当中蹦出来一下，我们听首新一点的歌吧，来自于陈粒所演唱的《小半》。

这是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歌词说实话没有特别具象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抽象，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听歌的人可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开展无边无际的这种心理感受。当然也有人说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绪，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心情。再仔细往深了去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恋爱中可能比较主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一些期待、幻想和不安的这种状态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欢这首歌出于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产生了共鸣，还就是单单陈丽的演唱、陈丽的声音呢？好，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些，只要好听就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歌手，叫做郭顶，来听他的情歌两三首。

这是郭顶所演唱的情歌两三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叫做郭顶的歌手应该可以大红大紫，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他唱歌。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之后还没有火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应该是天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李健的声音吧。讲到这里有点惭愧，你身为一个音乐 DJ， 你真的不应该有个人特别喜好的这种表现在节目当中，你应该每天都收集五彩斑斓的声音给大家才好。可是我们都是人，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在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 DJ 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喜欢某一个人的歌，你就希望他火，然后你就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推荐，频次会很高。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火了，哎，好像听他的歌真的就很少了，甚至是不听了。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行 DJ 都是这样，问起理由大家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他现在这么火了，好像没有特别推荐的理由了。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自视清高的一种理由，就是我听的歌一定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歌手，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在里头？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绽放》。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真正的自由往往始于孤独的清醒，当不再向外求索认同，目光便自然收回，聚焦于脚下的路。无需过多解释，心照不宣的清醒本身就是最坚实的步伐。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学会在心底修理重聚。世界再吵，你自有方寸之地。刻下我们轮廓的，从来不是掌声，而是那些咬紧牙关的深夜。每一次跌倒留下的淤青，都悄然化作骨骼里的钙质。记忆深处的寒霜，终将成为滋养未来的土壤。走路不通时，别急着撞墙，试着在墙根下坐一会儿，也许能发现一扇被忽略的小门，或者欣赏到墙头开出的花。最难熬的日子里，你是自己唯一的灯，哪怕只能照亮脚尖，也足够支撑你走到下一个天亮。疲惫时，也曾经渴望一片屋檐，然而寻觅方知，有的檐下布满蛛网，有的只容得下虚伪的笑脸。于是你明白，自己才是那方最可靠的天地。别总盯着别人跑得有

多快，低头看看自己的鞋带系好了没。每一步踏实比踉跄的冲刺更接近远方。生活有时像煎糊的饼。

独一无二的风景。累的时候，就蹲下来，抱抱自己的影子吧。他陪着你走过了最远的路，却从不要求什么。成年人的崩裂是静默的，照常吞咽饭食，按时合眼，在漫长的独处里把自己种进土壤，如野草般缄默愈合，等待破土重生的时辰。偶尔的没劲儿，不是堕落，是身体在喊该歇歇了。允许自己躺平片刻，充电之后再出发。频频回望者注定困于方寸之地，打翻的琼浆再美也聚不回杯中，何不转身续杯清茶或烈酒，下一杯的滋味由你亲自斟满。别人的地图再好，也绘不出你脚下的路，你的旅行就是独一无二的，走差了也是风景。年轻的生命本就是嫩草，何惧几阵疾风。长长的岁月经纬足够编织任何破损的帆。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我总在你的耳边。在你不知道晚上睡前听点什么，记得帮我点一个小小的关注，听到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滑到页面最下方打赏，是对我更新最大的动力。我是大龙，愿你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村上春树在书里说，所谓成长，就是人们同孤独抗争，受伤，失落，失去，却又要活下去。人到中年，前路仍然未知，身后无人池，只能独自在刀光剑影里摸爬滚打。当把伤口一个一个变成铠甲，便以为自己练就得坚不可摧，却不曾想到，那些故作坚强和骄傲，就在几句简单的寒暄里，一瞬间分崩离析。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是能够听到我。人生有四问，难倒多少人。第一问是，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了？三个月前，朋友江峰忽然暴瘦20斤，开始手抖脚抖，妻子劝他去医院检查，才得知自己患上了甲亢。于是31岁开始，他就离不开每天18粒药、每月定期复查的生活了。江峰说，检查的时候我手里攥着的全是汗，生怕得了什么重病成了家里的累赘，妻子和孩子该怎么办呢？到了中年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很胆小，变得越发抵触体检，即便没有既往病史，也恐惧到上气不接下气。曾有网友调侃，每次看体检报告就像看考试成绩，以前体检异常是正常，现在正常是例外。究其原因，还是当下的生活压力和工作节奏，让日夜为幸福拼尽全力的我们忽视了健康的意义，渐渐对自己的身体没了底气。于是经常出现的高歌，包里备起了降压药，日常焦虑的理解偷偷迈上了跑步机，琐事堆积的小区把咖啡变成了枸杞。叔本华说过，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如果现在来得及，就不要再透支和消耗本就超载的身体，少吃一些外卖，多走进厨房，少通宵熬夜，尽量早睡早起，适量运动，调整好情绪。因为在生命这场豪赌上，我们谁都输不起。第二，多久没有陪父母了？曾看到这样一段视频，女孩因为长期在外地工作，就给老家的房子里安上了监控。当她第一次通过监控喊父亲

亲的时候，父亲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不知所措地一直在寻找声音的来源。未见到本人，父亲便以为是自己的手机声音太大，影响到了邻居，连忙说了好多声对不起。视频下面一条高赞的评论写道，连你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可想而知，你有多久没有去看望老头了。简短的一句话引得无数人鼻酸，看着老人孤独寂寞的背影，忽然觉得我们亏欠父母太多。生活里，我们曾为了追求理想选择奔赴战场，也无奈为了碎银几两不得不远走他乡。我们看似放弃了很多，却不知父母放开的几乎就是整个世界。他们不曾讲过期盼，可我们每一次不经意的出现都能让父母瞬间破防。熟悉的街口，参军八年的儿子一个军礼，让母亲泪如雨下。安静的闺房，远嫁十年的女儿一个拥抱，父亲便泪眼婆娑。清冷的餐桌，因为儿子一家三口的围坐，立刻让父母找到了回家团聚的幸福。他们从未表达过内心的空洞和深夜里的思念，只是站在原地，把孤独和无助都咽了下去。曾有人说，真正的孝顺就是陪父母吃好多顿饭，因为这一荤一素里饱含着儿女的在乎和惦记。如果可以多回家看看爸妈，陪他们吃顿饭，多看会儿新闻，唠唠家常。因为时间不等人，岁月也经不起遗憾。老朋友还联系吗？同学聚会上，班长问陈鑫，哎，李璐和你联系了吗？咱们全班30个人，今天就他没来。陈鑫倒满酒，敬了班长一杯，这种尴尬他也不是第一次遇见了。大学的时候，陈鑫和李璐是室友，两个人从上课、吃饭、逛街，几乎天天在一起。有次暑假，李璐父亲摔伤，陈鑫还特地去他家里帮忙，忙前忙后。他们俩是班里公认的好闺蜜，如果想找到其中一个，问另外一个绝对没问题。可就是班长的这一问，掀起了这段情谊的伤疤。没有特别的事情，只是没有以往的亲密，没有了共同的话题，生活少了交集。本想打个电话聊聊心事，却因为要从头谈起，便放下了这份心情。时间久了，也就变了，你不联系我，我不打扰你。渐渐的，两个人从以前的无话不说，变成了微信里的客套寒暄，昔日形影不离的好友，也变成了彼此生命里可有可无的路人。三毛曾说，知交零落，始是人生常态，能偶尔化起，而心中仍是温柔，就是好朋友。相遇是一种幸运，很知足我们可以同行那一段路。相信无论时间如何更替，我们都会珍存在记忆里，然后默默地祝福各自安好。去年春节之后，老李所在的工厂开始减产，他的收入也随之减半。一年多过去了，始终也没有好转。以前老李总是张罗大家一起吃饭旅行，但是近半年大家都没有见过他了。前几天我们几个朋友相约去老李家过生日，无意间碰到了他的母亲。他一个人从乡下坐了2个多小时的客车来给儿子庆生，兜里揣了10000块钱。吃完饭，大家围坐在客厅里聊天，母亲走过来把老李拉到一旁，儿子，手里的钱是不是不够花了？有难处就和妈说，我这虽然没多少，但也能帮衬你一点，千万别一个人硬撑啊。也许是压力积蓄的太久，1米8多的老李趴在母亲单薄的肩膀上嚎啕大哭。藏在心里的话，老李也终于借着酒劲儿说了出来。工厂产量不涨，工资就一直这样，眼看着这些年的积蓄都填进了车贷房贷里。老李的话喊出了生活的辛酸和无奈，也在无意间严重了
中年人不得不为钱奔波，为钱愁的扎心真相。于是为了三餐有汤，本就一身疲惫的我们跑起了外卖，摆起了地摊儿，熬夜通宵，也见过最早的太阳。生在城市里，任谁都难免颠沛流离，但要相信日子虽难，可我们不孤单，只要勇敢咬牙向前，希望就不会远。张爱玲曾写下，真正的成熟大概就是喜欢的东西还是喜欢，只是不再强求拥有了，害怕的东西还是害怕，只是敢于面对了。经历了岁月的拷问，我们都慢慢变得沉稳，也终于明白过往所承受的痛苦、无奈、冷漠和失去，都将写进余生所有的问题答案里。愿我们能在看遍人生百态之后，安顿好自己，不畏惧，不犹豫，笑着走过风雨和四季。

台，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